0: 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1公里，过了校前路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178.6公里，沙鹿前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清理道路当中。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11.5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另外有货车爆胎停放停在外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的16.8公里，大南前路肩有篮子掉落。国道8号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1公里，过了8里2有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26.8公里，临厝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塑胶袋。台74线西向的22.5公里，过了松竹，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我们这一课呢，再把这个今天呢、啊，在我们辖区内的一些施工路段哦、啊，跟大家呢来做个会诊，做个提醒哦、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在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玉长公路来这地方呢，长期的都有一些工程进行，都在四公里的地方哈。那四公里它在哪里呢？就是南安瀑布这个地方。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从此刻开始。另外再来，我们看看其他的部分呢。这是在台二十三线啊，那台二十三线呢，就东部公路，这里也蛮久没有施工的，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到八月二十四号，今天是七二四嘛，那到八二四这一个月当中呢，在富里小天祥这一段，好七到七点五 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但中午的话呢，在十二点到一点呢是一个小时没有管制的，那一点钟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呢，又恢复了每一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这是从今天开始到八月二十四号在台二十三线。东部公路的小天祥七到七点五 K 的部分，特别跟大家来提醒哈，住在这边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再来就是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海岸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呢，八点二到九点一 K 的部分，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还是双向通行的。而且呢，在台十一线这边道路非常的宽敞哈，虽然它是南下呢是双向通行，北上封闭，不过呢，光是南下的道路就非常的宽哈。那刚好一边就是在海岸山脉，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呢太平洋哈，所以你从那地方经过觉得很辽阔，你速度开很快可能都不自觉，所以呢来这个速度哈稍微控制一下。

然后这是台十一线的部分。那台九线的部分呢，我们看看呢，就是在瑞北的路段 251.8 到 253K 的部分哦，有台铁的高架桥的路段的进行工程，好，就台铁的工程右侧全天封闭，那大家走左侧都还是 OK 的哦。这是台九线的花东重谷，那另外万里西桥的部分现在都没有问题了，就正常的行驶，跟大家来提醒，目前都 OK 的。那再来我们看往北走的话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呢同样开始施工了，那每个小时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有两处，一个地方呢在10:1到10:2K 的屋檐角景观区，好，那另外呢就是37.6到37.8的观音路段，那这地方呢边坡工程好来也都是呢整点放行，所以等一下都要等到9:00，这个地方呢才会跟着放行的。在苏花的部分呢，来苏花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也都很好的，那当然行经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些路段都有工程进行，比如说德惠桥 165.3 好，那这个桥梁检测工程呢到今天就结束了，早上9:00到下午4:00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 159.4 公里呢有复建工程，上午的7:00到下午5:00呢开始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另外再来就是大清水到崇德的158到167.1公里呢，好来这地方呢有这个垃圾检视的工程，它是在上午到下午的时间，它属于移动式的部分，所以呢这地方基本上来移动式对我们行车来讲影响呢就比较不是那么大了。好的，这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在整个东部地区的今天的施工的路段跟大家提醒。那最后呢在往西的部分，就是在中和台这个中横公路台八线的部分，也就是呢官员天祥太鲁阁8:00过后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00放行5分钟，然后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00到1:00放行1个小时，那到了夜间一样的6:00到隔天早上的6:30，平日假日好包括周休呢都还是夜间封闭，白天呢才可以通行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以上汇诊完就是东部地区今天所有不管的往西往东或者是呢北上南下的这些道路状况了，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卡可以点回来0800-0000-1:3来告诉我们，080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好，那今天呢到了礼拜五呢要播放的是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讲到经典就是很棒的经典之作，那这个国语老歌的部分我们放在礼拜五的今天，所以等一下我们即刻就来听听今天为各位安排的好听的金曲了。

0: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数语套位。
1: 好了，首先来听这首歌曲呢，它这个最早呢是紫薇哦，在1961年，民国50年的发行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那我今天要安排的是费玉清来翻唱的这首《回响曲》。

来，这个歌呢很久了，后来好听的歌曲了。其实后来我记忆中呢是像蔡幸娟哈也唱过这首歌，因为声音上甜甜的嘛，然后再唱这种有点小调的歌曲呢，特别特别好听啊。好，原来呢这是1961年呢，就是紫薇呢她收录哈发行的这个专辑哈，也是呢在60年代初期当中非常具代表作的怀旧的金曲之一了。好了，听完这首呢回想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的第二首歌曲《忆难忘》哈，我想原唱大家应该都记得，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是呢有一点记忆的话呢，都会记得每一代他的歌曲其实很多都非常好听哦。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忆难忘》。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来，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到8:20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好，那目前花莲地区呢，像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在封闭哈施工当中，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所以呢，要行经台八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哎，我来北丁当哈，那恰地这边他丢啊，好，发生什么代志哈？其实没有啦，就是很单纯的施工，好，所以呢，经过这里，请大家注意。还有哪里整点会放行呢？就是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呢，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公里的路段，好，来从今天开始到8月24号，这为期一个月的边坡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玉里路段4K 的路段呢，也是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的整点放行，就是呢，在台9丁线的这地方，好，那分别呢是在屋檐角的景观区10.1到10.2K。还有包括观音路段的37.6到37.8K， 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其他的部分呢，包括了整个苏花路廊呢都是机动性的，所以呢整个都还蛮流畅的。经过这地方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在听到的节目呢，出品一套位，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7点到10点3个钟头陪伴各位。好，我是蓝琪。那接下来在出品桃园的礼拜五的这个8点到8点半之间呢，会播放了怀旧经典的国语老歌片哦。刚听到了在61年的回响曲，62年的忆难忘，那现在来到了63年哦。其实这首歌应该是63、64年都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那原唱呢是崔萍。好，后来呢再慢慢慢就要追溯，可能要从讲到了1939年，那太远的历史。

听到这个歌曲了，其实以前的歌真的都短短的哈，刚那首歌只有2分38秒，所以呢不大概算2分半钟了哈。OK， 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1962哈，那到6364呢，那到了66哈，是民国55年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呢，谢磊有很多的歌曲，那当然有很多歌是在那个年代都会被审啊，被啊什么禁唱啊、禁播之类的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情人的黄衬衫》。那这首歌曲呢，哈，就是最早有宝岛的歌王，哈，就是那时候台语歌王，那哈波多瓜王其实很多啦，比如说像这个 Yap Kaden 呢，他算是台语的部分。不过在那时候有国语的宝岛歌王之称的是谢磊，哈，他这个蛮早期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哈。那像邓丽君呢，也曾经呢，在1968年的时候，等于说在这个66年呢，谢磊之后的2年呢，好，那也听过呢，这个版本是邓丽君，她也唱过这首歌，哈，那很轻快。那到了其实在1962年呢，韩语流行音乐呢，叫做黄衬衫的男子，等于说我们这叫做情人的黄衬衫。那到了这个1962年的时候，韩国的流行歌曲呢叫做黄衬衫的男子，其实就不太相同的，因为黄衬衫不见得是男生或女生穿的，可是对他们来讲就是男生唱的那个版本不太相同的。所以今天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情人的黄衬衫，来自呢当时的宝岛歌王，这是早期的谢磊所唱的歌曲了。

了，听完了今天的几首歌曲了哈。那虽然不是很多首，四首歌哈。那我们看时间呢，已经到了8:29。那等一下呢，马上到了8:30，我们要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线上。希望今天的歌曲各位听了会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60个经济体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加征关税，并在24号生效。有关台湾的部分，贸易代表署说明，若台湾产品适用的最惠国关税低于 10%， 则与第301条款的关税合计为 10%， 若该产品的最惠国关税高于或等于 10%， 则适用的301条款关税应为零。行政院会昨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2: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

0: 规定最高罚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度假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脊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3: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2: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在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冬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7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下4000剂，效期直到7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淳报道。
4: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成，8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5: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7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
4: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7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3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8: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7: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9: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8: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9: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7: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1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短

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39，好，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七。查询路况协询事务的话呢，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来，那现在呢，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呢，有几个地方施工，它会在整点才放行的部分，像是在花莲的南区，也就是玉里那个地方，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路段呢，在这地方呢，就是在经过了，如果台30线，它算比较处于那个前段的部分，南安瀑布这地方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整点放10分钟。那从今天开始呢，到8月24号，刚好为期一个月啊。就是呢，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7到7.5的小天祥路段，然后这地方呢，在富里乡有边坡工程进行，也是呢整点放行到傍晚的5点都会有这个管制。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 K。还有呢，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这地方呢，来两处呢都是整点放10分钟，所以呢要等到等一下的9点。那整个苏花的部分呢，全线都顺畅的，有些工程进行了占用的避车弯或者非主线道。那如果有一些主线道呢有占用的话，它还会开放一个车道，那就是轮流的机动管制，等于说双方都是机动，都还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呢整个苏花都是没有问题的。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封闭施工的地方就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施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台八呢，不管是平日假日夜间都是封闭的，从晚上的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夜间都会封闭施工，请大家注意啊。好的，这是在几个目前的这重点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另外在万里溪桥这地方，包含了在建英大桥中心桥目前呢都已经正常行驶了。那昨天晚上呢，在西堡大桥的地方，夜间呢从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是有封闭，不过到了早上6点之后呢，在整个西堡大桥也都已经开始了正常通行了。就在花莲中区万里溪桥前后的附近这个桥梁的部分呢，现在都正常通行的。那从这个昨天前天呢，其实万里溪桥的那地方的这个交通状况就很顺哦，它开始没有特殊的管制，就一般的这个放行。好的，这是我们做一个会诊。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及时比较更新的部分呢，我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做提醒。现在时间是8:40，八点七十分我们进行的醋鼻桃味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7点到10点在空中进行。好，这是 FM94.3， 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在这空中陪伴大家，让大家轻松快乐，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有落空会记得打电话跟我讲。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呢，就是在2026年的这些单曲新歌了哈。来，我从这个时间呢来听几首歌哈，一般大概三到四首歌了哈，就听到了九点整。好，那首先我们来听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郭家伟所唱的

好，这首歌呢来自郭家伟，在今年度的一首新歌单曲了哈，你算老几。好，继续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呢，蔡诗芸在今年度的新歌《城堡》。

这个曲呢来自一首新歌，来自就是呢蔡诗芸在今年度的一首单曲新歌，叫做《城堡》。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50来，有任何要提醒路况的部分，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目前东部地区呢除了几个地方有这个施工的不点，但基本上来讲呢全线都还是蛮顺畅的。这样在最近呢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好像是165呢就是打杂仪表板也显示，在2024年呢，就是截至2024年的11月开始到现在，等于说去年11月30号11月底呢到现在，那12月1、2、3、4、5、6、7大概呢将近8个月的时间，那网络的社群呢或者是呢其他媒体呢衍生的假求职的诈骗已经累计呢有4662件呢，哇这么多。那如果在呢翠当中呢发生了各类的假求职或者是假购物等等诈骗的案子呢，那累计有11896件，显示呢这个诈团呢他持续呢会利用呢社群平台呢那地方来做一个互动，或者是呢来高扩散一些特性包装求职或者是呢购物等等话术来诱骗民众。那像特别呢是以这个高薪日薪的部分，说一天多少钱啊，工作很轻松，然后当做一个诱饵，那等于说他是一个假求职的一个打工了，那这个常常见到。像速发部呢去年9月呢也将这个翠呢纳入了整个打诈的一个监控跟他的管理范围啊，那他的一个高互动的一个特性也让很多诈团有机可乘。像有一名女子呢，一位谢姓女子，她大概40几岁，也是透过这个翠的来求职，加入了对方的 LINE 好友之后呢，悟性执行她的任务，可以赚取一些虚拟货币。那之后呢，这个诈团就诓称说，哎呀，你必须要去那个储值啊，然后你要到指定的网站呢，才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高额的一个利润的方案。好，那想说，哎，啊，既然我参加，你跟我讲我都去嘛，好，就是安尼讲，就这样走过去，顺他的指示去做。那今年1月呢，他也和这个假币商来做一个面交，好买这个币。那买这个币之后，他总共被诈骗有69万的。那另外一位30岁的黄姓女子，也在这个翠看到这个文字小编的广告。后来呢被引导呢也是加他的 LINE。 那公司就跟他讲说，哎，你要跟着这个操作虚拟货币呢，至少呢你可以获利4倍。哇，4倍的话，你看如果10万，4倍40万，哇盖贼的齁。他误以为是真的啦，后来呢相约呢面交10万块的一个现金之后呢，那对方就以呢操作失误来导致呢他的账户冻结为由，跟他讲说你要继续汇款。那他坚决好像

被骗了。所以呢，这个翠呢，真才广告五花八门哦，可能有包括临时演员啦，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想说，哎，我要当艺人啦，我要干嘛，我想红啊，所以呢，现在要当艺人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诱饵哈。那要找临时工哈，然后去做跑路攻读的啦，或者是做一些市级的助手哈。那宣称说这个工时很短哈，那这个日薪1500呢到这个2500、2200不等，好，就做起钢的话，然后做啥钢对不哈？所以呢，对一些失业的或是这个中年转职的学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有一名网友他也表示说，他呢应征这个跑路的工作人员哦，当天凌晨4点开车去报道，然后被询问说是哪一组的，哇，他都答不出来，一共你都几周，哇，我怎么在呢，我不想讲哈，所以呢没有办法呢上工，他才知道他被骗的哈，那他还自我安慰说还好啦，我只有被骗哈，骗财没有被骗色。好，但是他的个资已经外泄了哈，所以这类假求职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哈，其实蛮多的，像以高雄为例哈，去年1月。好，1月到6月哦，就有42人受骗了，那损计的财损也达到了600万元呐，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暑期找工作，那现在已经暑假快过一半了，应该大家都在工作了，但是我想呢，事后呢，很多人可能在上班之后，很多学生呢，好，在大学就学，想说，哎，我还可以去赚点零用钱，或者说，哎，我在外面住吧，好，可以呢赚一点钱分担家里头，家里就不用寄钱给我了哈。这个其实蛮多的，像我就认识一些人说他准备要到高雄去读书，然后他准备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一方面可以呢增加这个社会的经历，二方面我可以赚一些钱啊，好，不然在外面租房子后坦白讲很贵呢，然后这个家里还要寄钱，可能负担很大，4年要花多少钱，所以呢他也是好意说那我干脆去打工好了，是的，所以呢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有人要求职，所以记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诈骗的好，就是为了躲避呢侦测或者防止被追查着，所以呢很多的成功的钓鱼之后呢就会迅速删文的哈，那甚至呢直接呢就是注销账号，导致呢被害人呢报案的时候发现连接号码都没有了，难讲准嘴滚啊准鬼醉不魂，你被吹龙吹不啊，很困难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呢特别特别提醒大家了。好的，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55，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进行，现在这个时候呢是音乐新鲜货，播放一些新的歌曲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啊，希望呢今天的每一首歌，不管呢是国语的、台语的还是其他的语言，或者是古今中外老歌、新歌、中古歌呢，哎，能够听到你非常喜欢的啊，那很重要，因为呢听到喜欢的你的心情特别好。那最后呢看这个时间，我们还有大概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完了这一首柏林所唱的歌曲呢，叫做各自安好，之后来关心呢9点整的一个路况会诊了。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4.9公里到45.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B， 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3公里高科前，先前在外线的铁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拖板车有翻覆的情形，现在持续占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2.5公里龙井前，在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7公里雪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之间，过了燕巢全线车道有纸张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

0: 但在台61线北上的 176.3 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两个布袋。台74线东向的29公里大里一前有小货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台74线西向在 23.1 公里松竹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及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啦，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看见扫描灯光来回。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7: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8: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6: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6: 警察广播电台，
9: 我们是 FLUX。

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9:05。好，节目进行第三个小时，触鼻桃味在进行。好，那从这个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蓝琪。那在目前的交通的状况来讲呢，那基本上花莲地区呢，除了几个地方有这个施工的点，但基本上的全线呢都还是非常的顺畅。我们来看一下呢，像是在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好，那玉长公路这地方呢，4公里处呢，也就是南瀑布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啊，所以呢，现在正在放行，放行时间5分钟，哈，啊，10分钟。十分钟过后呢，就再继续封闭了。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个新的施工点，一直到呢一个月后，就是呢从现在一直呢到8月，好，到8月，好，这地方呢到8月的24号，就是呢东富公路，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路段，哦，有挂网工程，所以呢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它会休息1个小时啦。再来花东海岸公路部分呢，蛮顺畅的，新进到海洋公园这一段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的修复工程，那封闭北上南下呢，就是采取了双向通行，道路很宽，所以行车速度不要太快，哦，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现在的整个花东公路都蛮畅通的，包括了万里西桥的部分呢，也都已经恢复通车了，正常行驶，也没有进行夜间的管制，所以呢行经，这个地方不管在哪一段呢，大家都能够依序前进，不要呢开得太快。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开车呢是那个比较赶时间的话，那就在没有超速的状况呢，可以行驶呢在这个内侧车道。那如果说比较不赶时间的话，你就开到外侧车道去，好，大家各行其道会 OK 的。那另外呢，要往北则部分呢，也就是走苏花，往走苏花的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全线都顺畅的，虽然有一些呢机动性的管制，但是呢还是维持畅通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两处呢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现

0: 还在放行当中了。那另外台八中横公路的官员泰鲁格天祥，他从早上的8点封闭之后呢继续施工，然后是2小时放一次，所以等一下要等到了10点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放行完之后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也是会放行1个小时的时间了。好的，这是呢在花莲地区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交通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这是在整个不管是省道县道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区域道路当中，那行经这些路段都请大家要注意安全的。那有任何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呢也在空中来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来听呢这是刘德华的这首粤语歌曲的爱不完。那等一下来看看呢活动周报，这个礼拜的活动很多，真的很多，到底有多少呢？就带你来说。

在暑假期间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活动，来参加活动呢注意安全哦。那如果经过人多的地方开车也要小心。那现在呢我们看时间到了早上的9:13，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进行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上个礼拜哈，其实因为这个台风关系了，很多的活动有的就往后顺延下去了哈。那这个来来去去的，其实很快呢，从这个7月开始哈，这个暑假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到了7月24号了啊，很快呢，再过一个礼拜就倒数计时，剩下一个月。有人这个礼拜呢，应该说这个月比较轻松一点点哈，也许是新生准备呢，毕业之后呢要换一个学校哈。辛苦完了就放松一下，不过到了8月份开始有一些新生要报到啦之类的，那家长可能要跟着忙碌的，所以7月份要出等于说出游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那8月也有啦，8月可能有人7月份要这个暑期辅导啦什么之类的，好，这些课程结束之后8月又空档了，也许8月才出游也有可能，所以呢7月8月总是来讲呢人车都比较多，所以各位的行车安全一定要特别小心。路口停让哈，行经花莲任何道路都一样，像在整个这个花莲市区啦，这个中山路的蛮多的科技执法，有没有呢？礼让行人啊，有没有停让行人优先行？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哈，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要礼让一下哈。那花莲地区呢，最近活动也很多，从在7月份一开始呢，就是嘉年华一连串之后呢，后来呢，包括了像上个礼拜的联合丰年节。然后还有呢，像芝卡轩啊，包括了鲤鱼潭啦、啊，包括很多地方，哇，这个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哈。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利用这些活动办理的时候呢，去稍微走动一下。好，那不管呢是跟在地的家人，或者是从外地来的朋友，大家去走走呢，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花莲哦。在2526明后两天呢，然后在下午的这个3点呢到7点钟呢，在花莲又宜村文创园区那地方呢，也会有花莲的这个好，就是免费市集哈。这个废呢，就是呢废物利用那个废哈，免费市集。好，觉得可能家里呢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清出来哈。那如果说你时间 OK， 在这个黄昏半夜，应该说也不能说是傍晚了，3点的时候哈，午后的部分呢，3点到晚上的19点，就是7点钟哈，7点钟。在花莲的又一村文创园区可以去走走看看哈，那地方去看一下不同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讲的免费市集。那另外呢，在暑假期间每年都有这个芝卡轩的绿森林清水公园，很多人很朋友们呢去那边消暑一下哈，去消暑 OK 哈，但是呢各位到这边比较安全，不要去河边、山边、海边、溪边，特别现在有一个这个红霞台风哦，那它的外围呢其实会容易降雨，特别在山区哈，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呢好说利用这个周休啦跑去这个山里面哈，因为呢尤其礼拜六那雨量是特别多的哈，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可以到呢芝卡轩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绿森林清水公园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哈，那去走走，好像这个包括了24号，从今天开始的也都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在暑假期间去清凉一下，去到了绿森林哈，这个芝卡轩的这个绿森林的清水公园的。另外呢，再来就是在6月份呢，有办理了，就是我们在最近广告都有播出哈，就是2026的叫纵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在花莲的啊，就是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呢办理了哈嘎的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哦。这歌唱比赛呢，在比赛呢这个时间哈，来就是25号的礼拜六哈，明天呢就会有一些歌唱的比赛哈，大家可以去聆听一下哈，去到现场去加油打气一下哈，这是呢在最近我们的电台也都有跑这个广告哦。

另外呢，在花莲这几年的一个小小的景点，在花莲市中心哈，每次我经过的时候发现哇，他们人很多，然后包括那个游览车啦哈，可能在那边接送的部分也看到蛮多人上上下

下的，所以算是一个花莲的一个打卡的景点，也就是花莲的将军府这个地方。好，花莲将军府这地方呢，可以去稍微走动一下，就是结合了花莲2026呢，就是花莲放暑假跟这个超人气动画呢合作哦。那在这地方呢，也可以呢利用这个时间稍微去走动一下，因为它在市中心，如果你稍微吃饱走一下，那地方坦白讲它的范围不是很大，所以呢走一下逛一下一个小时，好，慢慢走慢慢拍照慢慢打卡呢，这个也蛮适合的啦。

0: 再来呢，就是七月的港边寻宝呢，水枪大作战，哎，听起来就蛮好玩的哈。这次呢，在渔港的寻宝探索哈，渔港呢水枪大作战26号热闹登场，26号好，等于说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在花莲的这个观光鱼市那个地方哈，那个等于说那地方呢可以吃那个什么鱼汤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地方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一种哈这个活动，它是在26号呢开始呢，一直会到8月26号，好，它串联了很多的这些项目在当中，还有闯关的活动啊。那26号呢这个部分我刚提到呢，就是港边水枪大作战呢，礼拜六呢地点呢就在花莲的观光鱼市，它分成三梯，那每梯呢大概有40分钟哈，那每梯次呢它有限人数，就是三十人。不过这次属于呢像比较属于亲子家庭了哈，那这个小朋友大概5岁到12岁的亲子家庭，那这个线上预约哈，可以在线上预约去 Google 一下，好，就是呢港边水港大作战。港边哈，不是这港边，我们丢哈。港边港是咱们雄心的所在，有这样的一首歌，对不对？是的，就是这个港边水枪大作战了。好，听起来就很消暑哎，蛮疗愈的感觉哦。好，那么往这个中区慢慢移动，慢慢走，慢慢移动了哈。来，花莲的凤林镇的今年度的115年的，好，就是呢这个乐活嘉年华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它算是一个开唱的演唱会，好，让大家很难得在中区呢也会有这么棒这么多的艺人到了现场。它会在礼拜六，就是明天25号的晚上，好，从5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在凤林常常办理活动的正明广场这地方，好，就在你走这个台九线就会经过，在走市区那个部分，不要走外环哦，走市区，好，因为市区也蛮短的，就会好经过了它的这个市民广场，靠近火车站的前面那个地方哈。啊，就是在正明广场哈，凤林的正明广场。那卡司很多啊，像大家蛮熟悉的沈文成沈哥来了哈。八大雄其实很多地方都常常就邀请他。还有呢，大家熟悉的伊利啊，伊利高路啦，黑旋风乐团啦这些哈，还有花莲的歌手呢，好派派跟尤伟，他们也是算比较，我觉得他们算一种比较清明歌的感觉哈。其实他们自己也蛮多的一些音乐的东西啊，还有蛮多的这些神秘嘉宾都会在现场，还有15组。艺人包括原名团体的轮番登场，这在花莲的凤林，也就是能在明天的时间了。再往南下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了玉里了哈，玉里的圆心哈，就是2026玉里圆心，原住民的圆心永续丰年啊，听起来就知道了，一定是很热闹的活动啊。那这个玉里圆心呢，永续丰年为主题哈，那结合了传统的乐舞，还有包括了部落的体验，另外呢包括了手作的活动，以及的美食和一些市集呢跟晚会的演出。所以呢大家如果到了玉里的话呢，可以呢感受一下哈。那他这个活动呢从下午就开始，从下午的这个1点半钟一直呢到9点钟。如果到玉里的话呢，他在玉里的玉里国小的永昌分校，常常办活动都在永昌分校这个地方哈。那里面还有这个竹编的这个小这个活动哈，体验活动，他是有网络报名的秒杀的部分，他说很快就被报名完了哈。现在要体验这些手作的部分，还是呢要欣赏呢他这个精彩的节目的话呢，就把握这个时间哈，也就是呢在礼拜六的明天1点半钟到晚上的9点钟。好，以上活动周报呢，就是针对呢在这个礼拜哈，我们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活动，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来，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到了9点22分。进行触鼻讨贝的节目，无罗控卡等于搞挖控，那控吧控控控控控103080000123华联分台，麻烦您要记得转期。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

0: 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24了。通报路况打电话，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七了。我们来听呢，巴拉放这首歌呢，在上个礼拜哈，应该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对这首歌都会非常的熟悉哈。来，这就是大会舞的歌曲了。其实很多部落现在呢，也都开始在办理的，就是部落的一个丰年祭啊，它是一个祭典。所以呢，如果说有朋友邀请你去的话呢，记得要尊重他们的一个过程哦，他们的一些有的时候，比如说，哎，他们有一些呢，所以呢，一个祭典部分不是说让大家随便能够进到里头去的，那我们大家就尊重哈。那其实有的地方会开放到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部分，就听着这个司仪主持人的这个指令来走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玩得很尊重，玩得非常非常的棒哦。在暑假期间真的是适合呢到东部地区来旅游的哦。

好了，听完了巴拉放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多活动，像是在7月15号呢到8月20号呢，在我们寿丰的鲤鱼潭呢，好，来我们这2026呢花莲放暑假哈，还这个航海王哈，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期待想要去看看哈，沿路上走过去呢，看到很多旗帜就觉得哇很开心哦。另外花莲国际艺术节呢，在明后两天呢晚上的7点在花莲市的日出大道也有很精彩的表演哦，大家好可以去看看。时间到了9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文，轻度台风红霞昨天晚间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的南部构成威胁，预计它的强度仍有增强，且暴风圈有稍微扩大的趋势。今晚到明天，花东以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沿海空旷地区及各离岛有8到9级强阵风，其中兰屿恒春半岛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出现。另外南部、东部、东南部和兰屿绿岛以及澎湖的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公尺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安全。气象署科长林秉玉说，
2: 比较强的对流云系在今天白天正通过了兰屿，而且逐渐接近恒春半岛。在今天白天的时候，这些地区都偶尔会出现骤雨的情形，而在花东跟恒春半岛今天降雨几率相对是比较偏高，要特别注意局部较大雨势的情况。而在西半部地区的话，云量相对比较偏少，其实今天天气相对稳定，午后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特别要注意白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有一些高温的情况出现。今天白天一到花东地区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地区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偶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而已，但是要注意高温的情形。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如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的广一点，稍微的多一些了。虽然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台风逐渐远离，礼拜天的时候南方云系北移，整体带来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花东南部地区天气还是相对比较不稳定。
1: 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分别在8月10号以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

0: 碍，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1: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0: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因无法详细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4: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7: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8: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6: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7: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8: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6: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在早上的9:38，各位听众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的醋蜜桃味这本哈。那回到现场，我们先来听翁立友继续刮溜软，好，听完要休段来的关心气象哈，关心天气，搁关心路况。

慢慢这个台风靠近呢，天气呢就会比较呢不是那么 OK 哈，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没有说很大，不过一般来讲这几天呢到了中午的太阳就很大。可是各位哈，你敢看吗？现在高点四十三分了，但是外面的太阳已经不见了哈，为什么呢？咱来关心这个天气哈。那今天是115年7月24日，农历话今天是6月11号，礼拜五的这一天。那昨天气象组呢在晚上的时候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啊。那在今天呢正式呢就是也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命名叫做红霞。红霞台风呢，那根据呢这个在这个气象组的这个观测呢，台风路径呢将持续呢往西北西来进行，好，并通过了巴士海峡，暴风圈呢将会呢掠过了台湾的南方海域。今天东半部地区水汽会逐渐增多，南部呢就是由恒春半岛呢，好，就是的北边呢，好，一直到了东北角，降雨呢越晚会越明显。那到了明天25号礼拜六的话，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降雨的范围会扩大。花莲以南呢跟屏东呢要需好慎防的这个就是呢它大量的降雨哈，慎防这个雨灾哦。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呢，就是在整个哈这个台风的路径，就是今年第12号台风呢，在吕宋岛东方呢，今天呢持续的往西北西来进行啊，通过了巴士海峡，暴风圈呢也会掠过呢台湾，好，就是南侧的这个海域的部分啊。那到了明天呢，台风呢将会呢就是略转西北，那朝呢广东来前进，好，并在周日26号的凌晨就登陆广东这一带。那根据呢最新的欧洲模拟显示哈，这个整个路径来讲呢。它整个呢一个红框跟个别的一个成员的部分呢都显示呢这个预测的路径呢它是有一点不确定性的明显缩小了。那另外呢在西半部呢，因为台风外围的这个部分呢，还有我的整个在白天它的晴朗稳定，高温炎热，要注意防晒在西半部地区。那东半部呢水汽会逐渐增多，由的南由呢恒春半岛呢到整个东北角，降雨呢越晚会越明显。好，今天各地方的温度呢，北部地区呢是23到37度，中部是23，也是到37度，南部呢25度到37度，东部呢是23到35度。所以看来基本上来讲呢，高温都是在37度左右，但是我们东部地区呢是到35度啊。那到了明天的部分呢，这个红霞外围云系的影响呢，降雨范围扩大，花莲以南跟屏东呢好要防雨灾，中部呢偶尔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影响呢比较轻微，今明两天呢在中部以北呢白天呢要防极端的高温。那到了周日26号呢，东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呢以及南部呢仍然会有呢局部的这个阵雨哦，午后呢降雨呢扩及到其他的地区了。好，那这是呢在这两天周休的一个天气状况。不过很快呢到了礼拜一二的话呢，偏南风的红霞呢残余的水汽在东南部地区呢，南部的会有局部的降雨，大气是不稳定的，午后要注意到了局部性的就是一个强对流的发生。好，那未来呢就是没有降雨之前的天气是偏热。好，这是呢到了一二的天气状况跟大家做提醒。好了，看完了这个就是天气部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心的目前呢在花莲地区呢我们辖区内的一个交通的路况，好，包括了省道公路，包括了就是在整个我们在平面道路跟山区道路的路况到底如何呢？等一下10点钟到了，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要放行了，放行5分钟继续封闭，然后再来呢就要等到12点会放行到1点钟。好，再来下午的3点会再放行5分钟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太鲁阁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呢，像以官员是4点半到6点，那太鲁阁天祥呢是从5点到6点，因为6点呢统一呢夜间在台八中横公路都会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平日假日每天都有管制，每天都会封闭啊。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呢，全线呢都还是蛮顺畅的，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在台九丁线等一下呢，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K， 还有呢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呢，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工程进行，不过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会在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同样呢也是要放行10分钟的。再来的话呢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在整个的路况都很好。那另外在万里西桥的部分呢已经都没有特别管制了，就跟一般的桥梁一样，大家正常行驶通行就可以了。那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全线也

正常的。台23线的东富公路今天开始呢，到8月24号为期一个月，在7到7.5K 的富里桥天祥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也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儿放行。台30线

0: 0800-13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七。现在时间来看一下，9:49。我做你的靠山，我做困难拢不怕。
1: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动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呢，应该说这个活动呢是在今年度2026年哦，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法国好奎达姆公司呢，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的舞团到了现场来表演哈。那这地方呢会有这个6匹好具巨型发光的骏马，跟1匹呢就是漂浮好飞马呢穿越这个整个城市街道。那要打造的就是人梦境般的一个啊艺术的场景。那另外呢，这个人形图腾呢，好，这个空中芭蕾的部分呢，高空舞者呢，跟整个人体的艺术交织，好，结合了肢体的美感，然后光影的这个效果呢，在空中好来做一个就是一个展演哦。那另外还有包括了维瓦蒂音乐，还包括了就是光影的剧场，好，伴随着4季这啊优美的旋律，然后呢，这个光影骏马呢跟这个月光仙子呢，好一同呢。能够飞翔起舞，哇，这听起来呢让他非常的期待啊、哦！所以呢，国际级的这个户外演出呢，是来自法国、西班牙哈、国际的艺术的剧院啊、哦，所以这会在日出大道呢哈，将这个我们的夏夜呢，好就是达到最好的一个梦幻的户外的一个剧场。所以明后两天如果说哎你没有想要说跑去很远的地方呢，就在我们的日出大道这个地方哈，就是在民义街，好民义街这个地方啦，就是比较靠近尾端，大家应该对这个地标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艺术节呢，很国际，就邀请到呢欧洲国际艺术剧院的一个梦幻登场的。好，那么不管你选择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安全第一哈，还是要提醒呢。天气炎热，还有呢，最近明天呢会因为台风的关系容易下雨哦，各位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好，因为呢，山区的话呢，怕会有这个水啊、哦、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你到河边、溪边的话呢，会很危险，所以请告诉你的家人不要到河边啊、哦、或者溪边、海边这些地方都不要靠近，选择安全的水域，好、哦，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庆美乐团带来的《星期日的晚上》。那等一下呢，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9:53哈。在今天呢，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活动周报哈，那活动真的很多很多哈。那其实还有呢，我刚提到了，就是日出大道会在25号、26号，明后两天周休呢，晚上的7点，好，7点呢就在日出大道呢邀请。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自我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1.6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占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的163.2公里深港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3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

0: 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无论你是伫花莲台，还是工地花莲尾哦，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那么当然，台风要来了啊、哦，那么大家的防台准备呢，也是真的不可少。那么至于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花莲往万里溪堰塞湖的现况又是如何呢？我们首先从交通开始来谈起，一块来关心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目前呢我们一切都是跟往常一样的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到了晚上的六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呢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中横东段呢，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十点钟、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此之间会遇到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西畔路段以及林安桥的西端口。那么这个地方呢，都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华东公路的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到北钢大桥的路段，还有瑞北的台铁高架桥的台铁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再来就是我们的花东我们的富里到东河的台二三线，这个富里到小天祥的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那么也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而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刚好提到德惠桥跟大清水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了，目前周边的道路都是正常通行。在道路的部分呢，含台九线万里溪桥、193线道、凤林镇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那么这个地方呢目前都是双向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好，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说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哈、哦，那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13号隧道，我们先预告一下哈、哦，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将要进行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维修作业，这个是属于夜间施工的，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二，从27号到28号。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啊、那么也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机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行车方式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喽。

0: good。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新闻停看听。
2: 在今天新闻里面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风台的消息了。今晚已经来到风台的季节，那么轻度台风红霞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呢，它的中心位置在今天早上8点，气象署所发布的讯息呢，是它已经来到了128.6度，当天123.6度，也就是在越南平的东南方，大约470公里的所在。那以每小时26转23公里。速度向西北西来进行，经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7级风暴风半径80公里，哈，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目前那个看无啦，哈。啊，不哩个呢，在家嘛要提醒气象署，我哩甲咱讲，哈，到了明仔载的8点的，也伫越南边的西南西方大约270公里的所在，安尼真紧呐，哦，它目前是在越南边的东南方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对于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南部的构成威胁。预计呢，这个风台的强度会慢慢增强啦，甚至呢，它的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哦。所以呢，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在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如果你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跟台湾海峡的，都要严加戒备啦。那么另外呢，强风特报呢，在今天一直到明天，那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双北、基隆、桃园、高雄、宜兰、台东含绿岛、兰屿、澎湖、连江，可能都会有风，阵风会达6到8级以上的发生几率哦。那么总而言之，总之呢，风已经逃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不要到海边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那么这是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讲哦，这个气象的资料啦。那同时呢，也要跟咱的好朋友大家来讲哈。因为它的暴风圈已经虽然已经发布了海上警报，而且慢慢来变多，那今明两天是最接近台湾，那暴风圈的侵袭的这个状况呢也曝光了，所以总而言之呢，总之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咱的海上航行作业的专家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还有下雨也是特别重要的哈，你知道吗？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规定，停班停课的标准呢是台风暴径半径呢在4个小时之内可能会经过的地方，那么再来它的平均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以上，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测达3区200毫米，平地350毫米，而且致灾或者是有致灾危险的，才会依照气象预报或者是实际观测来宣布停止上班上课。那么因此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哈，我们花莲是怎么样的来做这个雨量的设定，你知道吗？花莲是这样哈，不分山区或者是平地，都是350毫米啊。所以只要未来有预测到累积的雨量哈，山区我们是这样哈，花莲不。

0: 分山区平地，平均达到了350毫米，已经有达到了致灾或者是自可能的致灾危险，就会发布天然灾害的停班停课啊。所以也请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因为落点会落在今天跟明天呢、啊，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喽。
1: One, two, three, go.

气象署在昨天深夜正式发布第十二号轻度台风红霞的台风海上的台风警报。那么太管处为了保障登山游客的生命安全，随即在昨天晚上的11:30发布了紧急公告，也就是说部分禁止生态保护区还有其他管制区的入园活动啊。那么这一次呢，太管处的管制是依据灾害防救法还有申请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许可注意事项第七条的规定来办理。那么第一波禁止入园的高山纵走的路线包含南湖中央间北一段线，还有北二段的鬼门关断崖，北一段的纵走北二段，还有奇来东棱。那么通过这个路线的其他延伸路线呢，都是禁止入园的。那么在台风警报封闭期间呢，太管处也特别强调，这些路线已经核发入园申请许可证的会依照规定全部废止。那么请原定计划入山的登山队伍不要冒险前往。那至于什么时候重新开放呢，太管处表示，只要在台风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也会视园区山区的灾害复原以及步道安全状况，再来公告恢复受理入园的活动。那么因为红霞台风逼近，山区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大雨或者是连续性的豪雨，容易引发土石流、落石、坍方等灾害，太管处跟保期总队等相关单位也会展开应变，呼吁民众跟登山爱好者在台风期间千万不要进入到山区活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哦。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关心的万里溪堰塞湖的这目前的溃流状况哦。那么现在呢，是可以说是稳定溢流，不能说它溃流，就是它溢流哈，哎，离开这个坝体水高嘛，一个捞落来哈。那河床呢，持续维持红色的警戒。那因为呢，这个堰塞湖在上个月的21号发生之后，农田水利署就立刻关闭了林田郡跟万荣郡的水门，那到现在只有短暂开启3天，那么在这个河道周边的农民朋友啊，当然很欢乐啊。啊，无注意先万一万这类万一那被淹了哈，淹了就是外残呐哈。外里残那个插秧下去的话，需要水啊。所以为了要因应二期做的供水需求，所以农业部也特别准许派机具下到溪床来引水施工。那其中林田郡最快明天会恢复供水，万荣郡呢则是需要2天的时间。那农业部呢在昨天也特别召开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紧急应变小组的工作会议。林邦署花莲分署也指出，因为无人机跟水位计的监测研判，堰塞湖是持续的稳定溢流，目前坝体没有破坏或是溃决的迹象，只有溢流口宽度有稍微一点点的增加，湖区的水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仍然维持600万立方公尺。那么根据红霞台风的路径潜势预测，那么在今天下午到礼拜六通过了巴士海峡之后，到时候可能会对东部带来明显的降雨，所以农业部也表示会密切的监控堰塞湖的最新状况。目前河床仍然维持红色警戒，如果未来48小时、24小时之内的预报里雨量超过200毫米，就会启动黄色跟红色警戒了。但总而言之，哎，水若无落下来哈，啊，咱农民朋友要饮水灌溉哈，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引

0: 水，所以吼、哦，爱把水印出来，不是叫你啉啦，不是那个饮水机那个饮水，是要把水印过来安尼吼，所以呢，哎，就会派机具下西床把水啊那个。引出一个水做一个水路就对了啦，所以在这也要提醒好朋友，尤其是你要做水路的、啊、你就要注意呢，那就要做要怎注意一下这个要听声，吼，咱讲哦，开车爱听风声，尤其开中淮公路爱听外口的风声。啊，你啊，你啊，做迄一支水饮水吼，啊，你嘛爱听声，爱听迄咕噜咕噜的声吼。好来，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真的要小心，你知道吗？22号那一天，在193县道的光复乡东富村，发生了一名妇人吼去撞开车撞水泥护栏，车头全毁，而这个妇人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宣告不治啊。那警方说，因为周边没有监视器，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哈，是不是相掐还是怎样，还是身体不松快不知道啊。但总而言之，言总之呢，这个妇人没有喝酒，也没有酒驾啊，因为事发当下呢没有监视器啊，虽然车上有行车记录器，但是也记忆卡故障，所以也没有录下当下的状况啊。那已经申报检方相验，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热热的，大家开车小心，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奕成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3: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2: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诈团假检警话术，依照指示到银行提领100万巨款购买黄金交付，所幸行员察觉异状，立刻告知营业厅派驻的保清员警关怀提问劝说，及时阻诈，也让当事人深表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这名李姓妇人说，她在5月中旬加入自称陈警官男子的 LINE 账号，对方说他涉及洗钱防治法案件，其后自称某检察官男子传送司法文书，由于上面的个资详细无误，令他信以为真，便配合指示到银行提领账户136万元存款购买黄金交付监管。保期驻警获悉，正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劝说，当事人这才惊觉受骗，不再提款。保期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5: 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前往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提领136万购买黄金，因神情紧张引起保区员警注意，经耐心关怀劝说，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
4: 内政部警政署保期总队呼吁，司法和警察机关绝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购买黄金或代保管钱财，若有可疑，民众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拨打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7、28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

0: 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两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2: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慈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1: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台风距离台湾东南方大概460公里，那会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随后是往广东的沿海前进。那预估是不会直接登陆啦，但是它的环流会使整个东半部南部有明显的雨势出现，所以在花东及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要留意，特别是这个雨势的影响。那像今天的话，就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所以在花东、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是越晚越明显。在宜兰、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也会逐渐的提高。但是对于整个西半部，大多还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只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注意是温度方面哦，各地高温来到32至36度，受到台风外围的东风沉降影响。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像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那特别留意这个极端高温，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晚上之后，就要留意花东跟恒春半岛降雨的增加。另外，随着这个台风的接近哦，晚上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开始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那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放暑假咯，
5: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6: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5: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6: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5: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青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7: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6: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5: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7: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9: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

0: 被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异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异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0: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5: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4: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0: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4: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5: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4: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在万里溪堰塞湖的周边道路都是正常通行的，这其中包含万里溪桥、县193县道、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还有西堡大桥。那么另外，中横公路也和一如既往的等待5个时段放行之第三段哈，来第一段呢是6:30到8:00，第二段是10:00，第三段呢就是12:00到下午1:00。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苏花路廊的德惠桥，还有大清水明隧道呢，目前在花莲段的部分呢，这两个地方正在施工中。而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台铁高架桥的251到253，还有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呢，这里白天有空城，晚上有施工。晚上是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从10:00开始到隔天凌晨6:00哦。这个工期会到7月31号。而至于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则是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南安瀑布呢有边坡保护的施工。花东公路呢，我们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哦，大家行经花东公路很美，对不对哈？那很美的路段呢，也请大家哈，你知道吗？美丽会伴随着高温，会让大家掏心吧昂啊哈。那也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在开车啊，你常常啊车门打开车门关车门关车门开的哈，这个就内外温差变化大的朋友，那记得哈，一定要让自己哈有事没事多喝水。那像哦，你知道吗？自己中暑是不知道的，他靠得跟公路一样，你知道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开车注意。这个有事没事多喝水。那么在室内也要提醒你，莫太强啦。

这若蛇甲冻袂调的时阵吼，哎哟啊，天气都较开咧，就对啊啦吼！啊，有事没事多喝水啦吼！啊，电风吹起来拢烧火火，尤其是你啊，带迄落嘿，剔出啊，有没有那个钢铁的啊？这个钢梁啦，但是你是迄剔出啊，吼、哦，你的咱或者是住在玻璃屋，吼、哦，我跟你讲，玻璃屋你就知道什么叫热，吸光啊！所以如果你有玻璃屋顶，像我有玻璃屋顶，我就觉得哇，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在这个夏天洗棉被，晒太阳。然后枕头拿去晒太阳，为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吃到那个紫外线的味道，你就可以杀螨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就最喜欢了，但是也很小心哦，不要晒伤哈。所以也提醒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多喝水就对了。今天我要介绍老老的歌，其实也不能说老啦，就是这个年代比较久远哦。10:40到11:00，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今天想来介绍他，好久不见的张浩哲，恰恰 and Mumble。

上菜了，上菜了，你知道吗？每天呢，我们不是都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套食谱吗？那其实时候不是有介绍说一锅到底啊，就是你用那种水煮哈，油水煮的方式呢，你就可以放在锅子里面呢，放你喜欢吃的菜一锅到底，然后呢再放一下你的肉片，那你就菜啊肉啊都有啊。我告诉你，我昨天就这么试了哈。你知道我昨天做什么呢？反正呢就是那莲藕，那莲藕不是一节一节吗？你知道需要几片就好，就莲藕几片，然后呢秋葵还有蘑菇，然后我还放了红萝卜、木耳，然后还放了丝瓜，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需要碳水嘛，所以就放了一小颗的马铃薯，因为我那马铃薯都是专挑那种很小颗的，那就像一小颗的马铃薯，我总共又放了不知道几样，就这样子让它用油水煎的方式，然后放在瓦斯炉上煮。哎，它跟电锅蒸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你知道它煎起来的时候还有那种油煎味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汤汁非常非常的甜跟爽口。哎，各位哦，还放了一个番茄，然后呢我只放一个调味料，那个调味料叫盐巴，然后再加上橄榄油，就这样我就让它水煮，水油水煮的方式。可是这一次呢，我并没有让它就是水煮到很干哦，那你就知道那就有那个锅气，哎呦好香。我告诉你，这样丰盛的晚餐吃的一点都不负担，很好吃，各位你不妨可以试看看，如果你是外食的。但是呢摆盘很重要啦，对啊，因为你一锅一锅去蒸它嘛，那你当然回复的时候你摆盘要摆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就说嘛，我们吃饭就是一种齁无感体验哦。那这样无感体验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又有仪式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东西都很好吃。今天我也还要来教一下那个一锅到底齁。来，我们来葱爆梅花猪，请你准备好葱、蒜头，趁正现在这个时候。阿北都好啦，菜阿北它贵啊，明天可能就贵了哈。然后呢，再来炒一下你的梅花猪肉哈，把它拌炒一下，加入到调味料跟水。我跟你讲，一锅煮完，一锅到底的葱爆梅花猪，它就完成了。这个食物呢，非常非常的好吃哦。对，我最后还有放四季豆，就是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然后呢我就觉得哇，它真的好好吃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也想来介绍，味噌其实也是很好用的。你可以准备呢这个马铃薯，那红萝卜、洋葱、梅花猪跟味噌。那我的调味料呢需要的就是，你知道呢有很多那种日式煎鱼酱油，对不对？你可以准备那个，然后再准备好味里，不想吃味里，像我一样不爱吃味里呢，你就可以放糖，就这样了啊。糖是我家的必备哈。那再放一点米酒，那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食材呢全部都把它弄好啊。准备一个平底锅哈，锅热油，先放洋葱炒香，然后陆陆续续的把马铃薯、红萝卜、猪肉翻炒之后加水，然后再加味噌，就这样的让它煮啊煮啊，你这样水要盖过食材，好，就这样子把它煮了之后呢，我跟你讲你就可以装盘了。我跟你讲，瓦斯炉跟电锅又不一样，你真的可以试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煮豆浆，可是呢我告诉你，那个豆浆拿来做料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呢豆浆可以跟南瓜，我跟你讲豆浆跟南瓜很搭，那再放咖喱块哦，我跟你讲，味噌跟咖喱块这两个东西也是很好用的，你不妨也可以试看看哦，啊，让自己呢能够吃的开心、营养。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跟你讲哦，吃真的是可以满足，不只是满足我们口腹之欲之外呢，还有它也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灵。重点，它可以释放压力，所以来吧，自己动手煮呗。

0: 11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上11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06公里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中和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跟着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3.1公里，松竹前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7: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8: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7: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7: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

0: 粽香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0: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2: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0: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2: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3: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不住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0: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感觉，哎，啊，祝你幸福，感觉。
1: 好来又来又来，已经来到十一点了，过了十一点了。目前咱淡薄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天气非常的炎热，哎，记得有事没事大家多喝水啦哈。那当然，现在各单位呢也都在密切的注意红霞，不是红鞋，不是红鞋女孩，是红霞哈。这个红霞呢，哎，它到底已经发布了海上警报，那么在海上呢，它聚集get先滚get动哈，到底最后呢，它在擦过我们台湾的时候也愈来愈大不知道，所以现在呢相关单位呢都已经开设了这个紧急的应变的，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今明两天那老公啊被吹到瓦靠气头，哎，那也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下雨哈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哪边来一山区露营呢？啊，是讲你要来去太管处的辖区来宾哈，讲要来登山呢，都要注意哦。刚刚我们有提到呢，有一些即便是发给你登山证了，但是我们已经禁止入园的，那你就不要再进去了哦。那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下来，我们苏花路廊162.8哈。南下的车辆真的是嘚嘚哈，嘚嘚哦。啊，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嘚嘚呢，因为大家都 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啊，这个复建啊，那单线通车的关系啊，啊，可能啊，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指挥中哈、啊，所以现在南下的车辆嘚嘚，啊，也请大家能够注意车前状况，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我跟你讲，这个嘚有多多，大家的速度真的是哈、啊，我觉得这嘛是一个运气，你知道。现在开始，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好朋友呢就刚好呢就聚集在这个地方，目前156.8的这个地方呢，所有的车辆呢是在等待放行中。 165.8 还是呢这个157这个地方呢，现在呢也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前进当中哈、哦。158这个地方嘛是车进贼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尤其是来到156哈、哦，请大家稍事等候。那么注意车前状况是很重要的啊，车子前面没有动啊，那我们就等啊。哦噔噔噔噔，等一下你就可以过了哈、哦。今天车很多哦，啊、为什么今天车多？哎，今天礼拜五啊。那也是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啊，但是啊还是要小心红霞啦齁，注意天气状况是很重要的。那开车的好朋友就你打给路斗平安来到华联气头，但强烈建议你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可以随时掌握道路资讯。那么另外呢，在台三省南安瀑布4公里处

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台二三线富力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花东公路的这个瑞北路段有白天跟夜晚的两个施工，白天在251到253有高架桥的工程，那么车道缩减，晚上则是在250到251的瑞北部落，一直来到了北港大桥，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南下车道是封闭，而且实施交通管制的。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好的，欣赏完了廖玉佩的这首《上帝只带欢迎机了》，接下来哈哈，我们不免俗的也要针对我们这个五年级的同学哈，六年级的同学啊，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歌曲，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蔡小虎的《幸福上火力》呀。

真的觉得我今天好喜欢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我不知道各位你在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想听，除了白天要听路况，还得听景广，还是说要跟美亚过没来报道开杠哦，珍惜我们的两个半钟头之外呢，会听这个哪里哦齁。那平常下你不知道会听歌不？我也是会，你知道吗？可是我会听一个歌，我就会觉得哇，听那歌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我听的是 AI 歌啦。我真的要介绍一下那个 AI 歌，因为电台不能播哦。我真的听到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的耳朵都已经恋爱了。所以今天介绍的歌都是有让你耳朵会恋爱的歌。

我在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以前用顺畅的，来，咱过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苏花公路现在南下的车流还是很大哈，希望咱优美的美乐里会当伴你来这个快乐来开车，然后上帝就挂起，来自诸葛亮的上帝一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湾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淹色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的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色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色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为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色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3: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2: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色湖灾情。
4: 我们现在所有堰色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2: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近日有网友自称住台东池上大埔村，谎称家人过世无力办丧事，在社群平台劝募募款借钱，台东关山警分局实地访查却无此事，初步研判疑为利用民众爱心与同情心，借此诱导民众汇款，具有诈骗风险，切勿上当。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地址外泄了，上次是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6: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人，
5: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来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就好。都没有人在骗，
7: 就没有这个人了。 OK，
1: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再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8: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埔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1: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以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2026艺术制造技术的博览博物馆即日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盛大开展，以昔日职场历史为核心，由国内外艺术家用装置艺术和科技演绎空间书写，要让大家在这座没有页面的博物馆体验一场漫游式的阅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9: 由宜兰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艺术制造季，今年以书的博物馆为主题，邀请国家文艺奖得主黄春明老师及多国顶尖团队参与，把书本从纸本延伸到建筑和地景。展览共集结20件跨域作品，融合文学、足够、互动科技和地方记忆，打

0: 造全民共享的艺术场域。副局长陈小次说，
1: 黄秋明老师他的一个经典诗作《肩膀花》哈，是以光影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一个大型建筑物体之上呢，在视觉的一个地景艺术，李桂智的老师哈，他的一个实与实的一个艺术地景。那我们这次的展出有20件的作品，包含了意大利、英国、日本还有香港的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我们中心文创展出。
0: 文化局表示，中心文创园区承载了宜兰纸业发展的历史，透过策展，艺术家们将园区转化为一座全民共享的生态博物馆。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邀请大家走进中心文创园区，在历史脉络和现代创意交织的空间里，翻开一本没有页面的书，展开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阅读旅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导读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当然又是跟诈骗有关系了啊。不过呢，这个新闻呢，比较特别一点的，我要和大家来进一步的来讨论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哈，这件事情。

它发生在高雄。有一名男子呢，因为误信投资广告在网络上，于是呢，他就分别汇出了共计278万元到一名女子的账户。事后呢，他向这个女子求偿。一审认定这个女子也是一个感情诈骗受害者，所以判决免赔。可是呢，这个男子就不服，继续提起上诉。二审法官发现不对啊，这个女生，你知道就是这样哈 ，A 男跟 B 女啦。这个 A 男呢，因为误信了网络投资的广告，就陆陆续续汇了总计278万到这个 B 女。那这个 B 女呢，她不知情，她不知道自己成了一个洗钱户，好，所以她自己也说，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爱情的诈骗受害者，所以法官认定啊，你这种 man boy 啊。结果呢，这个男子不服，再起诉。好，所谓的不用赔是赔什么？有没有那个278万，你要还给人家，然后我还要再另外赔钱呢？哈，那二审法官就一审的时候就说不用，免赔啦。但是后来发现，哎，不对哦。到了二审的时候，这个人也有被诈骗经验哦，而且呢，在临柜的时候还帮诈骗集团编造理由，说是属于有过失的帮助侵权行为的这个行为人。所以呢，到了二审之后，不行，不是你不用赔我钱，我的钱到你那边你要还我，对不对？基本上都是这样啦，你的钱拿回去，好，你的账户如果是成为一个洗钱户，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边有不明的钱到你手上来，那最后呢，你都要把这些钱全数的吐出去。那吐出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要不要罚钱，你要不要赔对方钱，好，你们一颗罚金，好，你要不要服刑，然后你要不要赔对方钱，受害者钱。好了，一审就说啊，不用，这个不用赔受害者钱。然后呢，这个 A 男呢就不服，继续上诉。到了二审的时候，法官说不对啊，你这样有过去嘛，就骗的经验，还要讲白话，还帮诈骗集团编造理由，不对，你这叫做有过失的帮助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所以就判他要赔人家10万块。好了，这个是怎样，因为这个 A 男他另外提出了民事求偿，我的钱在你那里，你的钱，你原封不动的害我，你说你没钱，那你的事情，你就是钱都在害我，害我之后呢，我还要再另外提出一个民事求偿。结果这个高雄地方法院简易庭在审理的时候也辩称自己是在网络上认识好某某某男子，因为陷入情网才把账户借给他，自己也被骗了40多万，所以法官就认定他无故意过失，判这个要 A 男要他求提出民事求偿的这件事情让他败诉，就 A 男不服再上哦，再上去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哦，他就有经验哦，而且还乱编造理由哦。那法官也认为这个 B 女啊，她有大学学历，而且还是护理师，备有诈骗经验，却仍然这么轻率的把自己的账户交出去啊，为爱走天涯吗？不是，不管你是不是为爱走天涯，不管你是，你知道吗？哈，人讲哦，人讲唔看鬼干狗狗惊，不管。但是事实证明，对于诈骗发生有认识的过失，应该和诈骗集团负连带赔偿的责任。不过呢，本来哈只是针对其中的10万提起诉讼啊，后来呢又聚状扩及到178万，那么这个已经超过2年了哈，结果连时间嘛都要盖顾了。那后来呢，这个女子呢 ，A B 女好超过10万的部分主张时效性的抗辩有理，于是呢就改判这个 B 女，你可以付给王男好这个 A 男10万块钱的法定延迟利息，好，这个民事诉讼等于讲，你底下还有我，我钱给你呀，哦，你还我底下钱呀，哦，但全案可以再上诉啦。好了，重点呢就是 A 男跟 B 女两个，其实简单来讲，两个拢用骗，好像骗人的人是啥？是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有张掉无？头无张掉啦，啊，但是呢，这个洗钱户哦，到底几家叫底下的人都抓到了，然后呢，这个 A 男不服 B 女，好，所以要求民事赔偿。我可以厉害，你借几天还有啊？而且还分两段。啊 ，B 女说啊，这个已经过时效了，所以呢，好了，咋办？我要主张这个时效。

抗辩有理、哦、啊全案还在上诉当中。好了，重点这是啥？不管是投资诈骗亦或者是爱情诈骗，到几尾、哦、不是坎坷，那样都是因为钱而引发的纠纷。

我觉得照顾人，也许上半辈子前半辈子从来没有照顾别人，然后也许因为没有照顾别人而失去了很多，到了后半辈子觉得好吧，那我应该要去弥补我的上辈子前半辈子没做过的事情。有的人就这样子嘛，所以就误打误撞就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好了 anyway， 不管是诈团也好，或者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跟诈骗集团或者是跟诈欺这件事情有牵扯在一起，你不发现都是钱吗？说到钱，这辈子每个人都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自由，那么钱是敲门砖。好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要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样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有钱人。但是有钱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钱呢？他为什么可以财富自由呢？为什么有的人赚很多，但是呢，到了每个月到了月底的时候全部花光光？那有些人，尤其是中乐透的人，他们到底突然有钱之后有会不会变穷？哎，我告诉你这个哈，有钱能不能把钱留住，这个跟我们的思考模式有关系。而且呢，有一本书叫做高效能人士都在用的50种升级思维，这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哦。他说如果让你再重新分配财富，贫富悬殊依然会 很大。为什么？因为拉开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是薪水，而是你把钱花在资产还是花在负债。所以这个跟你的思考有关系，跟你的你知道吗，你的逻辑，你的惯性逻辑有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有钱人他不是不买奢侈品，而是用他的被动收入去买。你知道吗，你还记得有一本书叫穷爸爸富爸爸吗？富爸爸穷爸爸，我看了那本书，我告诉你，我这个假日一定要再从我的书柜里面再把它捞出来看。这本书很大的亮点，它解答了一个很多人都弄不明白的问题，就是在赚钱的这件事情上，富人跟穷人的差距究竟在哪里，还有穷人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而且这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呢，就是以为我收入高我就是好野人。没错，高收入确实能够让你保证能够过上一种衣食无忧、吃穿不愁的生活，但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我相信各位一定有看过收入不错但是四处欠钱。好，为什么？因为薪水入账，除掉了必要的开支，还完了信用卡，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钱赚多并不代表就是好野人。还有呢，有人以为说，哎，我就把钱哦，捡在银行，捡入贼入后，那我就会成为有钱人，哦，对不对？好，我赚到的钱的时候，我就赶快再继续赚，好，继续存，我拼命的存钱。其实不对。所以人跟人之间贫富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对现金流的使用方式不同。富人善于用钱当工具去抓，去赚取更多的钱，用以钱当工具啊，你懂我意思吗？钱就是他最大的工具，让他用钱再去滚钱。这个是有钱人的，这个富有的人的思维，他用钱当工具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穷人没有办法延伸，他只会把钱当作目的，把钱当作工具就是钱的主宰者，把钱当目的就会被钱给绑架，就会驱使你一辈子。你看哦，有钱人他把钱当工具达到他富有的目的，但是穷人只会把钱当目的，那最后你就会被钱所绑架。为什么？我有10块钱，那我就只能做10块钱以内的选择。但是有钱人，我有10块钱，我拿这个10块钱再来去做其他的投资，最后我的10块钱可能会变成了10000块钱。那我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的，就比当时的10块钱更多的选择了。所以，一个懂得会让钱当工具。

去，好，可以去造，可以去探集，让别人为他工作赚钱。一个是被驱使的人，为什么？因为为了钱工作，为了钱而活。所以呢，每个月我必须要这笔钱，为什么？因为我才能够安顿家里，还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敢随便把工作辞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把钱当工具，把钱当目的。但我不是说这一定是穷人啊，而是说思维很重要。高山郎有一句话在讲，小富由勤，大富由俭，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你你也要怕什么，对不对？我们人自小到大汉会要怕算事情吗？怕算、这个、台湾话说得很好听，我们说台语说怕算，如果国语的工作算计，你看、一个埋首苦干努力工作的人，而且他又很幸运的遇到贵人，成为一个小小有钱人，这不是件难事。可是如果你要从小小有钱人变成是大大的大大的有钱人，你就必须要从节俭开始。大富有俭啊，就是节俭累积起来的，节省下来的每一笔钱才能够真正的让你成为一个小富，成为一个大富，对吧？好啦，那大富有俭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不是说叫你这样钱打在世界干，不是说你这样很抠抠搜搜的，而是你要懂得控制你的欲望。我们的手就打手了，打手下去后一二十万买一个包、买了它拎在手上，除了表现自己小小的富裕一点点的这个你知道吗优越感之外，还能够有什么用处，对不对？所以俗话在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为什么一个包包会让你记得你，会让人记得你或想起你呢？如果你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是被人赞扬、被敬佩的时候，那么当大限来临，别人记得的是你的为人、你的智慧、你的内涵和你的才华，还有你一生的风采，才可以为你的一生写下注脚。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这基金不是都为了钱？你看诈骗家为了什么？因为为了被探紧呀。赚很多赚很多钱，是要多少，讲不出来啊，多少钱才叫做有钱？其实有一点哈，咱讲咱台湾话嘛，有一句话讲得介好啊，记得掉记不掉，嘿嘛你也，记不卡卡故事你也摸唔掉。但是你能不能把钱留住呢？就算你留住了，你的子孙留得住吗？我们常在说哈，这个有钱不过富不过三代，为什么？你是否有把这个人生经验给传承？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我一直啦，好，这是我自己，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后福。所以那个善良应该是说从你的本性，从你的骨子里，好，我们对，从你的本性，从你的骨子里，我们发自内心的先有良心啦，哈，那台湾马公的国语写得很好呢，良善，你要有一个良心要先提出来嘛，哈，提出来讲，你的良心杀出来讲你善良，哈，因为你懂得有良心，你才会慢慢懂得什么叫善良。有了善良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好运接着来，那坏运也会随风而去。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贵人相助，小人远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口袋没有破洞了，哎，好像有可以存点钱了，好像我好像可以有多一点钱了，哎，我好像可以成为富有的人了。这叫什么？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回归到最原始的点，就是啊，善良，善良的人必有后福。所以不要想东想西啊、一块的更新结构路况，咱们待会回来啊、

听到这一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更。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推车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6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6: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7: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6: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5: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8: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晰。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7: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11: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7: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1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9: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2: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12: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

0: 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接交好之后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2: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个时候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5: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5: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3: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5: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度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2: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5: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3: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5: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前我们当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带我来关来，目前咱的苏花公路车有坐无？刚刚吼公车真坐啦哈，啊，今麦来个看起来只，来只来只看一下哦。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一五四啦，一直来到了，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五五啦，哎，刚刚好那个车多的那一批已经。过去了哈，啊，今麦当工地157加南北双向的车流，我跟你讲，南下的车流还是很多了哈。那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在这里呢会遇到啊，在现在我们现在还是要南下车流多，那是因为呢，各位你可能会遇到在159苏花路廊159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场的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还有德惠桥165.3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啊，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大清水明隧道这个路段啊。那大家单线通车的时候呢，那当然呢就是要依循着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所以现在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其实今天礼拜五哈，这个车多在暑假期间安尼的掉啊哈，依照这样的车流安尼的掉啊哈，刚秘书讲那咧开店做生意，知影讲今人客量有济无啊，穿偌济回哈，就那种感觉，有了解吗？有 now 就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呢，哎，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我们强烈建议一下开车族，你可以趁此机会，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随时了解并且掌握我们的路况讯息，那么再来呢，你也可以上网打即时路况，你就也知道专线够的，你可以用老天爷的视角来看专线够的天气总控车流总控、啊、来决定自己要出不出，几点出门啊？这个几点回家啊？这个都很重要啊！来，再来要提醒您，台北山中海公路中横东段，从河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到下午的1点钟。那么当然。这一段中段第三段你如果错过没关系，我们还有下午3点的傍晚的5点，那么6点半过后只出六点半过后不是只出不进，6点半过后就是要禁止通行了，因为齁它是这样齁，5点到6点是最后一档啊，6点到6点半是只出不进，6点半过后啥咪啥嘛不能走，是的，就是不能走，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会把铁闸门关起来，对不起哦，明天再见啊，明天再说哈，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个边坡保护的施工，花东公路呢白天台铁的高架桥在瑞北的花东公路251到253有施工，车道是缩减的，而至于到了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在250到251的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呢是南下车道封闭管制，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7-7。今天早上，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拉拉师姐，谢谢哦。好的，那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也谢谢李俊兄，谢谢我们的宝林哥。哎，宝林哥，你知道我们每次在报气象是这样啊？你叫我讲国语，我讲不出来，因为那已经根深蒂固了，你知道吗？啊，哪被攻掉哈？那要报气象的时候，要讲啊，这个现主是安那啦，我讲迄真正都爱讲台语啊。啊，不，我跟你讲，我转不过那个，我那个字转不过来，你知道吗？所以没办法吼，还行，对不对？哈，谢谢我们的哥良哎，好的，谢谢。好，那再来就说嘛，哥良，我看你饭吃干嘞，面吃干嘞，对啦，真的要少吃一点啦，难怪会血糖高，真的。哎、欸，血糖高是不能开玩笑的呢。你我刚用血糖高什么概念？你鬼狼泡在糖里面呐、啊。但是呢，血糖高还有一个，你有没有经常爱喝饮料？如果爱喝甜的饮料的话，先戒掉那个糖饮料才是重点。饮料戒掉之后呢，再来戒掉你的那个减量。

也不能说不吃啊，就减量了哈。谢谢我们的小玉丽婷小姐，谢谢我们的金款姐姐，谢谢我们大侠气质宝宝 and 我们的文龙兄。台呼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好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新闻呢、哦，我觉得现在打开你假崩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注意一点哦，就是哎呦这个 BAP 啊，也就是扁平比啊，我们就简称 BAP 啊，中联油品的这个事件啊，这个风波哦一直。

不断的像野火燃烧当中。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它是在上个月，就是六月爆发的一个重大的食安卫生事件。那也就是说，在台中港区的中联油脂，他们所制造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 BAP 超标，而且业者发现之后隐匿未报，导致这个问题油品大量的流入到了下游的市场。那么今天最新的一则新闻是说，哟，我们有讲，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就有讲啊，但是呢，因为哈，我们的这个油品的这个机制哈，他们发现有超标，但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就是由业者自行再来检验一次就好哈。所以 anyway， 这个也不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了解的。那我们要了解说，哎啊，到底哈这个 VAP 是怎么产生的？并不是说所有那家公司出来的那家公司的那个油就有问题，而是那家公司出来的批号，所以我们现在都会讲说哪一批到哪一批，就是制造生产日期的那个油品 要收掉。那依照我们以花莲来讲的话，我们卫生单位就已经把那个问题油品下架，那也让厂商要自行下架，他们也会抽验。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 BAP 超标？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好的，为什么它会出现在食用油里面？哎，老实讲哈，这个 BAP 它不是业者刻意添加的，而是这个油脂它在加工当中不燃烧完全，还或者是说超过了300度的高温下自然产生的环境污染物。那么再来这个问题呢，它可能会出现原料本身，也就是原料在干燥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这些，你知道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用的原料就是黄豆，而这些黄豆都是进口的，在进口黄豆采收之后，直接用高温脱水或者是用火把它干燥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 BAP。 那再来，如果是自由工厂，它的活性炭吸进去脱色或者是脱臭，这些精炼的制程控管不当，没有办法有效的移除这个毒素，那么这个 BAP 就会残留在成品油当中。所以我们要说，哦，这两件事情是这个 BAP 是这样，一个是你原料本身透过了高温，透过了燃烧不完全而附着在这个食物这个原料里面产生的大量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在炼油的过程当中啊，总的来说就炼油控管不当，哦，没有办法把这个 BAP 的这个毒素，哦，把它移除，让它残留在成品当中，那因为因此而超标。那为什么这次会那么的担心？是因为它是属于一级的致癌物，哦，所以对人你如果吃了吃太多，哦，而且它会造成致癌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它会跟我们的 DNA 结合，是透过肝脏代谢。那如果你固尾清，如果都不在乎这件事情的话，吃太多会造成哪一个方面的病变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器官，像大肠直肠癌、胃癌，甚至肺癌癌，这些消化和呼吸系统癌症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这次会越演越烈，而且会烧得那么大，而且甚至呢，毒物科医生也建议，啊，如果你不小心吃掉，也告诉我们如何解毒啊，如果你不小心吃下了这些违规油品，赶快停，不要再吃了。你有没有想说，啊，基本都可以退货，包括呢你即便吃到剩一滴也可以退。好了，那因为呢人体对于这个微量的 BAP 具有代谢功能，一般两个礼拜内就能够随着你的粪便啊、尿液啊排出来，所以大家不要恐慌。那日常呢，我们就多摄取一些高纤蔬果来加速身体的排毒。所以呢，啊，我们要说啦，我们在吃油的时候，说真的，现在不是都一直强调叫大家煮那种水油法吗？就是你在锅子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早上说的一锅到底，里面放油放水，然后就这样去蒸煮，好，蒸煮你的菜。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就不会因为在高温烹调当中，让油品里面的杂质被我们煮出来。那你知道煎、煮、油、炸，这四个当中，哦，煎、炒、煮、炸，影响人体最大的当然就是炸了。好，为什么？因为炸它温度要高，好，所以如果吸附了大量的油脂，它除了会导致肥胖跟心血管疾病之外，那它所产生

真的厨房油烟也是引发肺癌的高风险因子。好，这是炸。再来就是煎。好，煎的话温度一样也高，而且食物是长时间接触高热锅底，那如果煎到焦黑，焦黑醋就很容易产生致癌物。再来就是炒。好，因为你炒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像维生素 C 啊 B 啊这个不耐热的营养素也会因为你的高温炒，虽然时间短，但是呢它也很容易流失哦。所以你要买那个不你要买哈，你如果习惯起油锅冒烟才下锅的话，其实这样子呢也很容易有害油烟会跑出来哈。所以像我有时候也是啊，就是说哎我要有油锅有烟，这个时候呢啪蒜头蒜头熊胖，其实不要哈。还有那个这个油烟哈有酱油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煎出来的荷包蛋最好吃。不过呢这时候这个专家也是告诉我们忍耐哈，忍耐。可是你那个说真的油如果不够热的话，荷包蛋最准了。为什么你会吃起来会有那种油蒿味，你知道吗？很两难哦，所以水煮好了。

好的，再次叮咛好朋友，红霞台风预计在今天晚上一直到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到时候东半部跟南部的降雨几率比较明显，那尤其是华东山区跟高屏山区都要特别留意豪雨发生的可能。那另外今天到礼拜天，全台湾仍然要留意午后热对流发展的影响，而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

好的，我知道呢，东分局现在呢也因应着这个红霞台风开设了一级警戒哈，那大家都在戒备当中。那江属也预估哈，在恒春东半部呢影响会最大，晚上开始东半部就会出现间歇性的这个雨势哈。我们希望这个落点可以落在万里溪，如此一来就能够解除这个坝体的这个疑虑哈，让堰塞湖赶快消除哈。但无论如何，也期盼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的万里溪床还是属于红色警戒，避免人车进入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注意安全。阿里阿公底下饮水的哈，没有会最糟会惨呢。这个开着怪手的这些工作人员，家己嘛爱听风声，听海九桃花声，爱注意安全上重要哈。一点钟过后的严玲陪伴您，我是邵文，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夏台风暴风圈扩大，今晚到明天最接近台湾。台经院预测 GDP 达10.38%， CPI 未超过通膨警戒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1: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今天白天华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华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2: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华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1: 气象署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花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啊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3: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5: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3: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毒油世界燃烧，食药署公布501项产品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不过部分地方政府表态不会让油品重新上架。毒物学会今天联合医界、营养界召开记者会，力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来拿心
7: 一同见证，
8: 毒物学会、营养学会、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和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等专业团体代表齐聚倡议食安防线，强调苯偏皮短期暴露终身致癌风险微笑，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对于外界关注中央复验合格允许业者重新上架，部分县市政府不买单，毒物专家严宗海医师认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
9: 我个人想法，我是认为说，只要我们的不管哪一种油品只要符合 2PPB 大家就可以安全使用，大家就可以上架了。不过当然说这个要配套措施做得好的话，只要符合油品本品比在 2PPB 以下，我是认为是可以上市的。
8: 营养学会食品委员召集人夏世敏教授和营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孟娟都建议民众只要均衡饮食、戒烟，避免长时间高温烧烤或反复油炸食物，都能够有效降低苯偏皮总暴露量。多摄取芭乐、奇异果、柑橘类等富含维生素 C 以及植化物的水果，还有花椰菜。

0: 高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维持充足的水分，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就能助攻肝脏代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积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声音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3: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今年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经院的数字提高到 10.38%。
2: 台经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英、 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英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3: 超级盛英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2: 台经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成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规定，针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新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根据调查结果，台湾与加拿大、欧盟、印度跟英国等国，因为已经实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或承诺会采取相关措施，因此将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至于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等经济体，则被认定适用较高的 12.5% 税率。因应少子化，政府及朝野都提出育儿津贴方案，民进党团质疑蓝白共提的台湾未来账户恐加大贫富差距，民众党团则强调新制是双轨进行，呼吁朝野支持。由于蓝白具席次优势，今天立法院会有望三读通过在野党版本。记者林宇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5: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6: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4: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盛时金业涉嫌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并以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求处10到18年重刑，并对盛时金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国际金价不断攀升，盛世金业5年前在台北市信义路风光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三大旗舰店。公司推出了直销抽佣制度，由业务员对外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能以95折或88折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1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取为黄金或回售公司，但因部分民众拿不回黄金，投资款项也血本无归，报警处理。检警查出盛时金业利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受害人数近1000人，历经3波

0: 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以树说，
1: 邱姓被告等38人以投资黄金买卖方案涉嫌吸金181亿余元，检察官依违反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针对主要被告等人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至18年之重刑。
0: 邱姓负责人的夫妇和哥哥、公司营运长等四人被求处18年重刑，其余干部分别求处10年到16年不等。盛世金业公司也被求处科以40亿元的罚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30万元，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疑似遭诈。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耐心劝说，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太平邮局行员报案，称有妇人准备转账大额存款支付装潢费，但无法提出单据佐证，疑似遭到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表示，员警到场后，妇人又改口是熟识的朋友，急需周转才先行汇款。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的林姓妇人日前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因大量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无法提供相关单据确认，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尤其假投资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团博取被害人信任后，会进一步教导如何规避警察与行员关怀提问，呼吁民众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患有失智症的80岁老翁不知去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联合消防、海巡及民间救难团体展开搜救，并出动无人机协助搜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和美镇80岁老翁失踪前几天才刚刚出院，18号下午骑着红色的脚踏车出门，家人原先以为只是在住家附近晃晃，没想到就此音讯全无。老翁身穿绿底条纹的 polo 衫和短裤，没有带手机和皮包出门，患有轻微的失智，加上连日高温炎热，非常担心老翁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警方已经结合消防、海巡等单位出动上百人展开搜救。
6: 为突破地形限制及广大搜寻的范围，警方首度出动无人机进行高空空中的搜救，针对沿岸空旷处及搜救人员难以徒步的深入的区域进行高空的巡查，发挥科技警政的最大效能。同时我们恳请广大的民众帮忙，如果有在和美深港县溪周边地区看到特征相符的失踪长辈，请立即拨打110及和美所电话跟我们联络。
5: 和美警分局指出，根据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老翁的身影出现在和美鹿港及县溪一带，最后追踪到的影像是在县溪的隔离兵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旗津风筝节连续两个周末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规划四阶段交通管制，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以免停车位一位难求。记者徐俊秀报道。
7: 旗津风筝节这个周末盛大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为维护活动交通顺畅及安全，规划弹性交通疏导措施，特别自制宣导影片上传网络。活动期间每天上午11点到晚间9点，将依现场车流和停车状况机动实施四阶段交通管制。
8: 第一阶段将维持庙前独步区管制，当旗津灯塔停车场接近80%满时，将在中州二路发祥街口进行车流引导。旗津三路北向车流拥塞，或贝壳馆周边停车空间接近饱和，将启动第二阶段管制，引导车流前往周边停车场。
7: 当风车公园及周边停车场接近满位时，将启动第三阶段的分流措施，减少车流集中。如果旗津岛内停车场全数客满，而且进岛的车流过大，就会在过港隧道前端实施全岛交通管制，限制一般车辆进入。不过，公车旗津居民及港区的车辆不受限制。此外，活动散场期间，采风大道部分路段将视车流状况调整为南向单行。鼓山分局建议民众多利用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三号南下221.5公里中型系统前的中线散落板模还有木棍。国道三号北上的368.6公里过田寮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平林路段沿线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在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外侧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伊局势随着航运路线冲突持续升温，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表示，在红海攻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美国军方表示，为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对商业航运的威胁，因此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13个晚上的空袭。台北股市受到美股科技股重挫以及中东局势恶化影响，早盘呈现大幅回档，失守44000点关卡以及季线支撑，目前指数下跌1091点，来到43759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伊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引发市场担忧通膨死灰复燃。加上谷歌与特斯拉第二季财报现金流双双转负，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加剧台股外资调节力道，电子全指股集体转弱，各类股同步下挫，大盘开低走低，下跌超过1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3: ：“Google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是跌了7%多，投资人对科技股还是有一些疑虑，但是其实这个对台股是好事，因为它资本支出是扩大，就代表台湾的一些企业的订单其实是会增加，所以基本面是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只是一些外部的一些杂音以及美伊战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才有一些震荡。
2: 分析师指出，虽然美股大盘收跌，但英特尔公布的第三季营收展望高于预期，带动它盘后股价逆势大涨超过9%。下周美股科技七雄还有微软、Meta、亚马逊、苹果要公布财报，建议投资朋友多方看待。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防部明天将在台北复兴岗营区举办首届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并邀请民众入营参观，提升全民应变能力与防卫韧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副处长严家宏说明，为后值全社会防卫及后备韧性，国防部25号将举办2026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结合空气软枪竞技、限制空间战斗、战场环境模拟等内容，吸引超过100位后备军人组队参赛。
5: 在比赛之中，我们也融入了一些战场模拟的关卡，包含 CQB、包含战伤救护等等。那也希望队员在竞赛之中可以有应变以及协作的能力，我们也借此来推广这项正当的休闲娱乐。当然空气软枪这个竞赛，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达到提升国人的尚武精神以及战场抗压的能力。
4: 活动现场同步展示 AH-64E 攻击直升机、UH-60M 黑鹰直升机等国军装备，各式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特种作战指挥部无人机展演等，并邀请警察消防单位展示地震体验车、设置反诈骗、防毒防火等防卫韧性宣导摊位。国防部表示，未来将筹办中南区初赛，明年也将举办全国32强准决赛及总决赛，携手建构坚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的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的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国猎杀了上万只的野生龟，全案以野生动物保法移送侦办。

0: 半，最重可判刑五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可。

0: 办。
1: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合法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四名毒贩，却遍寻不着毒品。不过嫌犯的眼神出卖了他，专案人员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4: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终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4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3: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6岁许姓男子骑车时发现警方设置的路检，突然急转停靠在路旁，引起警方关注。上前拦查后，经毒品快筛确认他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将男子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在康定路执行酒测拦检勤务时，发现一名许姓男子疑似看到路检告示后突然急转停靠路旁，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怀疑。所长杨静华立即指示员警上前拦查，两名正在见习的警大及警专实习生也随即上前协助。盘查过程中未发现许姓男子有酒驾情形，但男子眼神涣散，神情紧张，警方怀疑男子可能涉及毒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6: 警大实习生于政委、警专实习生张嘉玲立即配合指示向前协助拦查，以盘查过程中发现对方精神紧张，经其同意实施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呈2级毒品安非他命反应，后续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5: 万华警分局表示，两名实习生首次参与勤务就协助警方查获毒驾案件，也借此累积第一线拦检及辨识可疑特征的实务经验。警方也提醒，毒驾与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将持续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拦检勤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汐止区经传当街持刀砍伤案件，一名许姓男子不满余姓男子介入感情，伙同友人设局邀约谈判，在趁隙砍伤余姓男子后逃逸。汐止警分局案发不到2小时就将犯嫌逮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通报，辖内竟然有持刀伤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只见受伤的余姓男子左上臂、左背、左小腿以及左臀部等多处遭砍伤，所幸经送医并无生命危险。专案小组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许姓、张姓两名男子设有重嫌，在案发2小时内将人查缉到案，起获作案用开山刀。副分局长吴明宏说，
8: 于案发2小时内迅速查缉许贤及共犯张贤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刑法杀人未遂将两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7: 据了解，许姓犯嫌因为不满余姓男子介入感情，早已心生怨恨，他借故请张姓共犯设局邀约被害人出面，再持预谋刀械攻击。新北警也呼吁，感情纠纷应该循理性沟通或是合法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诉诸暴力持械伤人，以免触犯刑法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光田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清水警分局表示已查明涉案人的身份，将通知到案并依法侦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0: 光田综合医院行政副院长吴瑞堂指出，本月二十。

0: 3号晚间8点多，向上院区一名男性病患因身体疼痛，连续按下病房呼叫铃，不满护理人员未能在第一时间到场处理，竟情绪失控，走到护理站大声咆哮，摔掷物品，甚至推挤护理人员，场面一度紧张，保全人员随即上前安抚，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明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表示，已查明涉案男子身份，对于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行为绝对依法严办。
1: 案发后上午接获医院及民众报案，经检视影片中男子有坐势殴打及推挤护理人员行为，疑涉犯医疗法，本分局已主动查明涉案人员身份，将通知到案说明，并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0: 院方强调，对医疗暴力采取零容忍立场，将依相关程序搜证通报，并依法就办，全力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与安心的医疗环境。新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明天开始到8月30号，符合指定条件就能获得30元的优惠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假首度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配合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同步登场，民众只要搭乘渡轮前往旗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音乐会，入住旗津及哈马星指定旅宿，就能获得一张30元的优惠券，可在旗津商圈、哈马星商圈及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把暑假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商机。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4: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
3: 经发局表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限量发放，欢迎民众把握暑假走访旗津哈马星。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遇到心酸的事情，请不要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的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1.3

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21.5公里中心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散落板模还有木棍。国道3号北上368.6公里过田寮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好，今天星期五咯，哎，想到礼拜五就整个开心了起来。7月24号，在当然现在大家还是要留意有关于这个台风的动态。这个台风的名称它叫红霞，红色的红，彩霞的霞。哎，被我这样解释起来，有没有觉得哦，有点小浪漫哦？而它现在算是轻度台风，然而现在已经是海上台风警报的状态。海上警戒区域包括巴士海峡、东沙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南部航行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气象署说，这个台风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现在很稳定的往西北西方向在移动着，持续向前进，慢慢的暴风圈会进入巴士海峡的海面，而且它未来也有可能强度上也会慢慢有点增强，甚至暴风圈也会稍微扩大一点。相对各地方在今天的温度，哇，都很高啊，很多地方都来到34、35度。而接下来因为这个台风受到影响，可能会下雨的地方主要是像是离岛的兰屿，还有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如果接下来今天或者明天要到南台湾还有离岛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尤其海边的部分就千万不要去了。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接下来有的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7到8级的强风。那今天早上我还特别看了灾应变中心针对于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的状态，目前整个雨量的预估大致上还 OK 的哈。目前预估万里溪这里的雨量并不会太明显，就是今天到明天的状态。当然这后续的状态我们还是持续的一起来关注咯，但是至少现在它并没有影响周边的交通状况。不管是台九线或是193线都 OK 哦。

安心亚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花莲开始往北165的德惠桥，这里轮流管制放行，在往北大清水159这里呢，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放行，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万里溪堰塞湖对交通没有影响，所以台九线的万里溪桥 OK 大家畅通行驶。而在花东公路唯独就是在251到253这里车道缩减，250到251这一段则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这边有一些的施工，所以南下车道会做封闭，这是台九线的部分。而走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当然就请朋友们特别留意在台11线靠近海洋公园这里车道缩减的状态咯。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如果问说你的下一台手机，你自己会想要使用怎么样的手机呢？你会考虑所谓的折叠机吗？这两天在英国有一项的科技产品的一个展览的活动，哇，这个手机品牌的大厂，大家陆续除了穿戴式装置之外，在手机的部分，哦，越来越多家的品牌都推出了折叠机，而且甚至有一个品牌直接就推出了三款折叠机，三款耶，算是很多哦。相对的，对于手机业者而言，说现在大家尤其在欧美地区，折叠机的使用率一直在创新高。尤其啊，像这次所看到新的折叠机的规格的部分，机身展开之后的主萤幕已经可以达到了8寸左右了，可以说为折叠机也开始有一些想象的实现，而且整个的机身厚度也不会太厚，重点是这个重量，你会觉得说哇，打开8寸，那平常在手机使用的时候折叠回来的时候，它会变得很重啊？拍谁哈，并不会，重量只有来到210多公克。那至于手机，当然对于相机的部分还是非常在意的。现在新款的手机画素已经来到了2亿画素了，同时也可以支援 8K 录影，还有45瓦的超快速充电，而电池的续航力也已经来到了5000左右了，所以可以想象吧，在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折叠手机越来越多种选择，而且后面还有听到很多的声音，陆续的各大手机厂商也都在这部分卯足全力了。所以折叠手机再这样发展下去，不知道以后对于所谓的平板会不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啊。

声音阶这个阿卡贝拉团体所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好，今天在朋友们如果想要看着现在天气还不错的状态，想要去中横走走的话，当然还是 OK 的，只是呢提醒大家目前中横公路一样，白天的时间有做管制放行，一天就这么五次的放行时间，错过了之后从傍晚的6点以后只出不进，然后再来夜间还是采取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请您时间务必要拿捏一下。现在看起来中横公路的部分天气还可以哦，天气还算是还不错山上像是官员加油站这里好天气的，但是呢如果朋友们陆续的你是要到合欢山上的话，那当然就要随时留意天后的变化啦。好，那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花莲地区，也就是3点会是下一次的放行，傍晚的5点会是最后一次的放行。有的朋友要走中横的话，就请您好好的留意一下啦。当然，如果你是要一天来回，你就要算一下进出的时间。当然，山区一样，温度是低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军单枪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丹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天丹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

0: 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正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1: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MPLU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又建功，高雄市前镇警方成功拦下牌照被注销的幽灵重机，意外查获酒驾、无照驾驶等三项重大交通违规。记者石俊硕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北路和中平路口时 ，MPLU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出警示，前方一辆停等红灯的重型机车使用注销牌照，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29岁阳性男子身上几乎闻不到酒味，不过他的眼神飘移不定，经过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4: 你喝什么呢？保利达。
3: 警方进一步查验，发现他同时涉及无照驾驶，全案依法告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5: 许多民众误以为保利达等含酒精饮品喝一点没关系，甚至没有酒味，没有醉意就能上路，但酒精仍可能使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影响驾驶反应能力。”
3: 高雄市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设备，结合精准执法，强力取缔酒驾及重大交通违规，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发生一起高龄长者跌倒受伤意外，所幸布袋分局义竹联合所与消防分队及时赶往现场救援，化解一场危机。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名翁姓老妇人到朋友家叙旧，准备牵引电动机车返家时，因为重心不稳，在门口不慎失足摔倒。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老妇人因为疼痛与惊吓而直冒冷汗，身体不断颤抖。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警员王博仪说：“
7: 警方与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协助。经消防人员初步检查，老妇人手臂疑似骨折，立即固定伤势并送往医院治疗。警方也在现场持续安抚老妇人情绪，并通知家属到院陪同。”
6: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伟也呼吁，高龄长者因为行动较为缓慢，平衡感也较弱，独自外出时，家属应该多加留意其动态跟安全。民众如果在街头发现了有长者需要协助时，请不吝伸出援手，或立即拨打110、119报案专线，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把山羊所演唱的歌曲《来去夏威夷》。哎，对你而言呢，如果要出门旅行的时候，你会为了鞋子伤脑筋吗？我会耶，因为我自己的脚型比较特别啊，所以啊，对于鞋子的这个挑选跟舒适度跟耐穿度耐走度而言，是有蛮大的挑战。

的，所以往往我出门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不只穿一双鞋，而且我可能会为了一次的旅行，就会特别去买一双鞋，那也看看要去的地方跟行程的一些特性。当然啦，出门旅行要切记哦，这个鞋子一定要是穿得很舒服的，千万不要穿的一双新鞋出门。尤其如果你要去的地方哦，尤其出国啦，每天可能都要走不少的路，如果穿一双新鞋，哇，那到时候痛苦起来的时候就很为难了，也会影响你的旅游行程。紫心天，今天星期五，一点多的时间，流行来一点，和大家聊一下。你知道现在鞋子啊，蛮多家的厂牌也都会推出这种所谓的云朵鞋，或者是穆勒鞋。你已经把这样子大家现在开始新流行的鞋款都给它穿起来了吗？好，什么叫做穆勒鞋呢？这个名称的由来，它是古罗马时期很多皇室的贵族他们爱穿的鞋款。然后它主要的鞋子的形状最大的特色就是前面的脚趾头是包起来的，前面的鞋款的样子，比如说有的运动鞋的厂牌，然后它的鞋子的前端哦，一直到脚踝的部分，你从正面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差异性来啦，就在脚跟的位置。所以这种穆勒鞋它就是会露出脚跟，所以也就是它是前面包覆起来，后面是空的，前包后空，这样的设计呢就是穆勒鞋它很大的特色。其实啊，你会说这没有很特别啊，这不就是那种懒人鞋的概念吗？一脚套入，随时随穿随走的设计。没错，这当然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究这种休闲啦、啊、便利性。但是像这样子的穆勒鞋，它现在很多甚至这种偶像级的明星，哇，他们穿的含有运动机能的这样子的鞋款的时候，还可以做很多的搭配，有的甚至前面有点像是小皮鞋的概念。甚至有的前面还可以绑个小蝴蝶结都可以，甚至有的在材质上用有一点点这个皮质的哦，这样又带了一些的正式感。除此之外，也可以是有点带着蕾丝的，又有一点这种梦幻气息。甚至有的搭配底的部分可以是木底鞋，哎，这又带了一点点的粗犷。反正哦，你现在可以看到蛮多一些艺人啊，或者是时尚圈，大家陆续的穿起了穆勒鞋。而除了一些这种比较正式的衣服可以搭配之外，运动品牌也开始推出了，所以你会想象得到的所有你念得出来的前，好吧，前五前十的运动品牌也都有推出这样子的鞋子了。而至于所谓的云朵鞋，那当然就容易从名称上你就可以理解啦，
云朵就是告诉你它整个鞋子的设计，就好像让你踩在

呀，苏打绿的清风真的很可爱哦，他把这个红鞋女孩做了一个重新的改编。OK，在天气上要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特别告诉我们说，接下来，目前发布了大雷雨的特报哦。目前在台东地区会有大雷雨，如果朋友们现在从花莲开始往台东移动的话，请您留意在台东地区目前发布的大雷雨及时区。

你也遇到工作上的伯乐，还是人生当中的伯乐，懂得赏识你，看得到你的优点，或者适度的给你一些的导正，牵引你的人吗？如果有的话，真的是一份的幸运喽。1:54，在今天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台风的部分仍然持续性的关注轻度台风红霞，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当然，它的位置现在距离我们大概鹅銮鼻的南南东方大概是400公里的地方。海上的警戒区域包括台湾海峡的南部，还有东沙岛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当然，在如果朋友们这几天真的南台湾的部分、东台湾的海边的部分，大家都尽量避免，少往海边移动游玩，因为都可能会有长浪的发生。除此之外，在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大雨特报，因为这是对流云系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雷电，而且会有一些强降雨的部分，特别针对台东地区。所以，如果接下来这短暂的时间，朋友们要往台东地区移动的话，一旦遇到下很大的雨的时候，一切谨慎喽。好，行进雨区一切都要很小心。当然，下过大雨的地方，尤其是山区，也是大家必须要留意避免的喽。来自于乐团 Boxing 他们所演唱。待会儿2点钟回来，和大家分享在花莲地区最近暑期的热门活动。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88.3公里，往田前在外线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台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补充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40公里，先前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在中线的牛皮纸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4.03 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期五要放假啦，这一次的周末哇，在花莲地区活动也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先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来到鲤鱼潭。在花莲今年暑假活动非常精彩，今天就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政府我们观光处的处长余明勋余处长。处长下午好。
1: 是的，严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我上个礼拜下班礼拜三的时候专程平日哦，无论如何都要杀到鲤鱼潭。哇，真的超开心，看得好开心
1: 耶。很开心哈。对啊，
0: 对，
1: 其实我也我自己都也很开心，而且也很感动。
0: 有，我在现场有看到你忙东忙西的。当然这次我们2026花莲放暑假的活动，航海王来到花莲鲤鱼潭，上个礼拜三正式这个开幕启动哦。但是呢，诶，如果上个礼拜三朋友们因为在平日没有办法来参加开幕的表演活动的话，哇，我看到这个加码超开心的，我身边一堆朋友我都说一定要去
1: 了
0: 啊，一定的，
1: 真的，我们即将成真火舞的表演在上个礼拜开幕的时候，哇，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真的是卯足了全力，而且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故事角色能够充分的结合，这也是他们的首创，所以他们特别针对花莲的这个城市，他们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那所以呢，因为大家一直在敲碗呢、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应所有的观众、应所有听众的要求，我们就加码了三场。第一场就是在明天7月25号礼拜六的晚上，请大家不要忘记来到鲤鱼潭，让我们一起来看在伦敦这个特别大红大紫的即将成真的火舞的表演，要来到花莲的鲤鱼潭，再加上水舞，再加上千阳号，你说现场没有感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呀。当然即将成真火舞团我追他们追好久了，不管是团长蔡宏毅还是这一次的这个杨立伟、因为我都觉得他们花好多心思，其实我在很多个县市都看过他们的表演，我还看过他们的专场，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次来到花莲的表演超有诚意，
1: 真的。所以我们特别在明天还有8月2号8月9号都额外的加码。其实那天表演完就有很多人一直跟我说，哎呀，我有好多朋友好可惜哦，他们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啊。我说有，我说我们尽量努力争取看看。然后也有媒体朋友跟我讲说啊，这是他在这个鲤鱼潭看过这个最有史以来最让人家感动的表演。
0: 是，好，大家时间要把握哦。明天这是这次加码的第一场，而且啊，你看这个背景就是大型的千阳号，他们连角色的自己的设计上都很完美。当然除了他们之外哈，那我们整个的连续这么几次的加码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精彩的演出。当然这次花莲放暑假的活动，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到鲤鱼潭。当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同步也让鲤鱼潭的观光更热闹、
1: 这是一定要的。其实这个 IP 我们也谈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个人到熊本县大概也三次，那有看到他们透过这个千阳号这个航海王这样的故事，他们在熊本大概有9个城市大概放了10个经典的人物让大家可以去打卡，对，那造成了所谓的熊本地震后的复兴，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跟花莲的整体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挑战，我们需要的这种振兴基本上是非常的一致，

0: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航海王这样的故事能够带到花莲来。那我们也真的也终于达成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哈。所以今年呢，千阳号特别是特制的，宽大概有15公尺，应该是全国最宽的一艘的千阳号。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期待能够上到千阳号，体验一下这种草帽这个海贼团的他们那种上千阳号的那种寻宝的那种过程哈。所以我们就特别在开始设计 3D 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一定要让所有的朋友游客他们有机会可以上到千阳号上面。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宽15公尺的，而且让大家上船非常非常的安全，安全还是第一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一次上去可以有6个人，好，所以大家这个一家子大家就一起上到千阳号上面，那种就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不会说只是你一个人上去。所以我们就特别在千阳号的里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的钢架，那这样这艘船的体积非常的大，长达15公尺，然后高度那个桅杆呢甚至达到13公尺。所以其实它本身是用充气的，本身用充气，但是在结构上面我们就要特别要适合鲤鱼潭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有大家讨论很多说，哎，为什么只有在花莲外边才有个框架？
0: 对，为什么会有一个框架？对，我们也不想有框架，可是大家要知道鲤鱼潭本身特别是在暑假期间，因为所谓的辐射白天辐射一照到地上的时候，就那种热气就会开始不断的上腾，那种这种热气上腾再加上周边鲤鱼潭周边都是我们纵谷地区的山， OK 好，那这些山的这些冷空气就会往下，好，所以热空气上腾冷空气往下形成一种热对流，这个热对流呢特别又在这个潭的这整个环境常常会造成瞬间的阵风，而这瞬间的阵风的级数其实是非常大的，甚至你会觉得非常恐怖的，就像刮台风一样，
1: 真的，
0: 就像刮台风一样。所以因为我们过去曾经也有办过这种充气的哈，所以我们体验过，我们就觉得很有经验，所以我们觉得单独要让游客上船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把安全把它做好的话，万一游客在船上然后来了一阵这个大风阵风，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基于整个安全的缘故，我们就加了这个 trust， 而这个 trust 也是跟日本 IP 公司有特别讨论考量过的啊，所以我们也在 trust 的上面也加了一些的旗帜，在安全跟这个美观上面至少他们要同意啊，所以这个可能也要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能够理解，这个是基于整个安全的缘故。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到千阳号上面，你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楼梯是非常的稳固的，非常的安全的，好，然后上去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好，那我觉得这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体验的机会。所以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
1: 好，多加了这个钢架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还有对于这整个千阳号它的稳固度，好，这是必要性的。好，再来，当然除了大家来这边看之外，你想要登千阳号我们有一些的小条件，大家先既然来到鲤鱼潭你就好好的欣赏一下风景，先坐个小船然后再来换大船，这样的概念也是很棒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集章活动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大家可以来参与的。
0: 因为我们让大家来集章那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航海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大象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香吉士啦、乔巴、骗人布，那这6个经典的人物目前都这已经来到花莲，好，所以你可以在花莲不同的区域你可以找得到他，能够跟他一起来拍照。大家知道鲁夫在哪里吗？当然鲁夫就在我们的东大门哦，好，他是整个船长， OK， 好，他是梦想者，还有这个索隆，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剑客，所以你们就知道他应该出现在哪里吗？
1: 将军府，
0: 答对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娜美，大家非常知道他是一个最美丽的， OK， 他精通气象学跟航海术，所以呢我们就让娜美呢出现在哪里呢？
1: 在芝卡轩，
0: 对，是我们的水域活动的场域，对，还有骗人部他是初级手， OK， 好，他善于发明 然后它是一个引导

0: 好的人，所以我们就让他在火车站搭一下火车，
1: 就
0: 这个
1: 看
0: 得
1: 到
0: 到骗人不？香吉士他是一个厨师，那当然我们就把它摆在
1: 广
0: 花
1: 场，
0: 莲港的向日广场。OK，好像乔巴就在现场哈，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乔巴最可爱的乔巴哈。那这些就是让大家可以透过集章的方式拿到我们的择业，就可以集章，那集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所有的奖项哦。那大家不要忘记，集章满三个就可以换行李吊牌，满五个就可以换抱枕。各位是航海王的抱枕哦，
1: 哇，
0: 这是
1: 限
0: 限量
1: 量
0: 的，而
1: 啊！
0: 且是有 IP 正式授权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日大概就一天上下午各50个，有100个；假日呢上下午各100个，可以有200个。所以请大家务必把握各种的机会。我听说已经有人在揪团，要骑
1: 有，
0: 机车，或是骑脚踏车，或是开车，
1: 对。
0: 要去各不同的点，要去集章啊。
1: 我就看到人家 IG 在揪团，说
0: 对，
1: 台北下来
0: 真的
1: 一
0: 哈。
1: 天，然后就是大家讲好就到这五个点，然后有人就说那我们干脆再多过一夜。
0: 当然啦，
1: 对呀，是呢。
0: 绝对要多过一夜，真的，对，因为晚上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对，然后就可以住下来啊。隔天有花莲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地方等着大家一起去，去游玩，开心的啊，暑
1: 是，
0: 假，
1: 好，所以这个花莲放暑假的活动，其实内容的元素很多，有时候六日还有这个亲子互动秀啦等等，然后当然烟
0: 对
1: 火
0: 呀，
1: 也是很精彩，
0: 烟火哇，即将成真，一表演完，然后接着烟火哇，我觉得让我把你的情绪堆到最高点，真的。
1: 好，这项活动白天晚上都有的看。平日假日也都很精彩，我们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再回来。

0: 在花莲，今年暑假我们的流星花莲赏星的活动即将在八月份有这个星光音乐会的活动，哇，赏星星接下来也是很热闹 的。
1: 对，各位不要忘记哈，我们每一年都在暑假之间我们会办这个星光音乐会，那今年我们就办一场而已哦哈。那这一场呢是在大农大富，时间是在8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所以你下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农大富。为什么呢？因为你下午来就有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摊商，可以让你能够尽情的去享受美食，让你在森林里面去浸透，让你知道大农大富它的整个的那种森林带给你很多的疗愈，你知道吗？你会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然后呢然后吃最好吃的美食，拿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坐下来躺下来，然后开始欣赏我们的夜空，而且我们会有老师带着大家如何来欣赏我们的天文。天文其实是一个非常浩瀚的一个宇宙，让大家可以从这个宇宙当中可以把你的心静下来沉淀下来，然后听听老师在夜空当中给你讲述每一个星座的故事，那就是让你最好沉淀的时间了。
0: 哇，这个对于浪漫情怀的处长而言，听他讲起来就知道，大家真的来到，尤其你看大农大富如此空旷那四月份的时候大家看的是萤火虫，然后来到暑假期间大家看的是辽阔的天空，然后真的很多星座的故事好精彩好有趣哦
1: 真的。而且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个，今年绝对不要忘记8月12号到8月13号，其实这个晚上呢我们特别在星光音乐会前呢有一个热身的活动。什么热身活动呢？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流星雨啊不是看到一条两条三条不是，是看到上百条的流星雨，
0: 这次有机会
1: 降落下来，真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结合了花莲县的天文协会和慈济中学他们所举办的这个鹰仙座流星雨的活动，在大农大富哦。所以8月12号晚上，我们欢迎所有的县民、我们的游客一起来到大农大富，可以来欣赏流星雨，真正的大量的流星雨，因为那天目前预测是没有月光害的一个时间 OK 啊，现场我们会提供望远镜哦，甚至还有帐篷，你可以在整晚好好的欣赏
0: 听起来很有意思耶。所以就是8月12、13现在大农大富先有鹰仙座流星雨的这个观赏，然后15号礼拜六的时候大家再来星光音乐会讲到音乐会，卡斯来一下。
1: 好的，我们的卡斯当然有所谓比较流行摇滚的角落乐团，那还有让大家非常疗愈的创作歌手伊婉，他会用清新纯粹的歌声，然后在森林当中陪大家一起来欣赏森林的风光。当然还有原名的跨国的音乐元素，那就是那就这样乐团，它可以唱出对土地跟生命的热情。当然还有新生的乐团包含 Mobius OK 那比较青春活力的，也有新生实力。

0: 的唱将徐伟翔，还有情歌天后梁文音。若是你想要在当天晚上对某人表达你的情意，那请记得那天一定要来到我们大农大富，在梁文音的情歌天后的歌唱下，可以对您的另外一个伴侣表达你的深情。
1: 嗯，哇，好，先把伴侣准备好没有？先把心里要说的话先
0: 准备好。一定要有的啦。
1: 好，所以啊，在这个大农大富森林里面听音乐逛市集，哎，赏心啊，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尤其这个环境，真的白天晚上来都很舒服的。好，接着花莲的暑假热闹，而且活动一波接一波。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余处长，谢谢处长，
0: 谢谢。

2:28，路况上在花莲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是 OK 的。花莲市的中央路从果菜市场中央市场这里开始往南一路，一直到差不多要到中原路口的地方，这边呢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尤其在南下的部分，在人行道的部分，所以会有点占道挤慢车道，有的朋友们多多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在台九线要走苏花路廊，今天开始从花莲开始往北的话，165的德惠桥这里有桥梁的工程，4点钟之前轮流放行单线双向，而159的大清水明隧道同样也是采取机动放行的方式。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光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记得按照我们的语音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每个半点金光的重点新闻联播，和你一起来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消防局第一大队柳营消防分队一辆邦普消防车23号前往东山区参加山域搜救训练，疑似行经下坡路段刹车失灵，失控爆冲，坠落约一层楼深的山沟，车内四名警义消一度受困，所幸经急救之后都没有大碍，详细原因有待厘清。台南市长黄伟哲快闪访问波兰行销一波波，积极推动科技及产业合作，也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力推台南优质农产飘香中东欧。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波兰波美拉尼亚省进行城市外交跟经贸交流，除了积极推动科技跟产业合作之外，也把握这次访问机会向波兰各界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他指出，波兰是中东欧重要市场，也是欧盟成员国，随着芒果、芭乐、火龙果、枣子跟凤梨等鲜果已获准输销欧盟，他希望以波兰为起点，逐步扩大台南农产品在中东欧市场的布局，为农民创造更多外销商机。出访将成为台南农产迈向波兰市场的重要敲门砖。市府团队将运用拓展日、韩、英、澳、新等国的成功经验，期盼为当地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台南农特产品，让台南的甜蜜好味道走进中东欧市场。

0: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了，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和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黄义豪的报道。
2: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3: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比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2: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外出时应落实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打疫苗、注意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宋林的报道。
4: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 74.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83.9% 具有慢性病史，而且 92.5% 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呼吁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5: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4: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受到红霞台风影响，考量天后不稳定，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表示，原定明后两天要举办的旗津风筝节及气垫水乐园活动取消，8月1号、2号则是照常举行。更多活动资讯可以到高雄旅游网查询。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我们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9: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8: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10: 两位别争了，

0: 急死了，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这个声音听起来是温暖的，他就是徐伟翔，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告诉大家，在八月中旬在大同大富的关心活动星光音乐会里面会登台演唱的歌手。这首歌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2:4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1点到4点，就在 FM94.3 陪伴大家。有关于台风的部分，目前这个台风红霞台风在今天等于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说，针对于这个台风啊，现在虽然目前啊预测它的路线可能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是它的外围环流有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的降雨啦、强风、大浪，甚至焚风的高温。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应该就算是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是气象署在刚才2点多所特别说的。而且对于这个台风，目前它的强度还在增强当中，暴风圈也稍微扩大了，所以有可能接下来它就会变成从现在的轻度台风会慢慢演变成为中度台风，当然持续性的留意它的动态咯。那目前这个台风还算是轻度台风，红霞台风，位置在鹅銮鼻的南南东方330公里的地方，目前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戒区域包括了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外围环流影响的部分，东部、宜兰、台东，还有基隆、台北、新北、桃园，都在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喽。

所以今天星期五下午沟通多一点，在职场上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明明很努力很拼命，其实工作也做得不差，哎，但是为什么我的主管却没有看见我的努力呢？如果你觉得被轻忽了，被忽略了，事实上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就像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他所说的，有时候多少做一点向上管理，也许适度的让老板让主管知道你到底在做哪些事情，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在执行哪些的计划，懂得你有哪些的能耐，哎，这真的有时候要在向上管理当中才能够展现得出来。你会说在职场上到底要不要使用一点心机呢？是的，如果这个心机是用在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存在感，而且让自己的努力被看到的话，其实是没什么不好的。尤其啊，你要想哦，每一个干部、主管甚至老板，他不见得能够发掘每一位部署他潜在的能力，而如果你能够适度的表现或者是呈现让他知道的话，哎，也许他就可以更快的掌握到你这个的特性，甚至掌握到这一个团队。像有一本书就叫做《老板不是猪头》，这里面讲的就是

每个主管每个老板都希望要把工作交付给有能力的人，而这种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的定义也许真的不好说啊。所谓的不好说就在于他很

才能或者对工作的心得。这种所谓的主动，事实上有些机会你是可以创造的，或者顺势的夹带在里面。比方说，即使是一个会议好了，或者是一个简报，也许本来只是对这个专案做简报，你不妨在这个过程里面偷偷的传递出一些你个人一些你觉得很棒的想法。会会会，这样也有机会，跳脱了那个制式的简报内容的时候，反而也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再来，你想要当个有存在感的人，你是那种想要一直装忙的人吗？另外一种状态则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能够呈现的是有一些的从容不迫，反而主管上司会觉得，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不错，甚至看到你的从容不迫，觉得还是可以把其他的事情交给你。再来，适度的以超越目标的结果来完结一项的工作。如果你的结果做出来的事情比他原本要求的还要多，也许这时候就会让上司觉得你有成长空间，或者觉得你的能力还不错。但是当然你也不要太超过，如果你突然做的比你的主管还要多还要好的时候，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一个被防备的眼中钉啊。所以适度就好啦，个人的存在感或者是能力的表现也不要太 over 而威胁到别人。再来，也就是如果这个提案的话，如果你做一个提案的报告，也许你自己保留一点让你的主管来做发挥，也给他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也许这个时候主管反而觉得可以哦，你做事还蛮有分寸的，反而对你又是另外一种的信任。所以这部分也是同样在职场当中既认真努力工作而又能够被看到的几个小技巧，和大家来分享啦。

2点57分，道路情形要走中横公路，待会儿3点即将是今天第4次的放行。夜晚6点半以后采取夜间封闭哦。一点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3公里，在云岭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0公里过香山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3公里，嘉义系统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一线南下455.5公里过方山的中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在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有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哦。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4: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2: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3: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3: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3: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Super Junior的东海，他第一次来单飞，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就要在高雄开唱，当然大家都说，诶，他的嘉宾肯定要是他的，因为前面他们两个也曾经合作了歌曲，他是维里安。

这次东海在台湾的开唱，曾经一些合作歌的歌手，韦礼安应该是最可能成为嘉宾的成员之一。而韦礼安他个人啊，其实他的作品也经常会找很多的不同的，不管国籍或者是不同的歌手来做合作，也很多元的。3:18，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琳，陪伴大家。在今天台九线的苏花，如果从花莲要开始往北的话，163德惠桥这里桥梁的工程，这边呢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再来再往北一些些，在大清水明隧道159哦，这边呢也是有复建的工程，道路的工程同样采取机动性的交通管制措施。而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目前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对周边的道路目前呢是都没有受到影响的，包括了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有像是凤林的金英大桥、中兴大桥，还有西堡大桥，目前也都是 OK 的。目前西堡大桥是暂定，就是晚上8点之前会开放，晚上8点以后则是会采取夜间封闭。那至于这个西堡大桥，其实它主要就是要往西堡部落的一个联络道，尤其它有横跨到溪流上面哦，所以呢夜晚是采取封闭的状态。至于现在因为海面上有一个台风的关系，目前这个台风轻度台风红霞后续的动态会不会影响周边的在花莲地区的交管措施，也请朋友们多多留意。而目前中央气象署所公布的是，在台风的部分是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警戒的区域主要是以巴士海峡、东沙海面还有台湾海峡的航行作业船只。然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很多地方可能风力会比较强一些些，请您留意风力强的地方，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包括基隆、新北、台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包含了台东的两个离岛兰屿绿岛，另外还包括澎湖、连江这些个地方，都可能平均风力会来到6到8级以上的阵风。

曾经这五个人就是从两个大学里头几个喜欢音乐的人大家组合在一起，他们就叫做公馆青少年，而他们也在这个周末举行了他们售票的大型演唱会咯。这礼拜要开演唱会，还有一曾心美

记得光，这都是在这一个周末要开演唱会的曾心梅所演唱的歌曲啊。在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一个周末要办一些演唱会的歌手。3点29，今天走台30线的话，4K 南安瀑布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待会儿每个半点、3点半钟、5分钟的全国重要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2: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表示，今天白天华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华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3: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华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2: 气象署也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八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花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在酷热高温与强风助长下，野火肆虐欧洲多地，法国总统马克宏向欧盟请求援助，西班牙首都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新社报道，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至目前为止，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经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盛银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5: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

0: 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今年的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积电的数字提高到 10.38。
1: 台积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英、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英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0: 超级盛英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1: 台积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成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估猎杀了上万只野生龟，全案依野生动保法移送侦办，最重可判刑5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壳龟龟板，总重达5325公斤。进一步追查，不法业者看准国内中药市场对特定龟板材的庞大需求，为谋取暴利，利用跨境海运贸易非法夹带闯关。宝山第一大队安检组长林泽明说，
4: 涉案龟板经送往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检验，确认为华盛顿公约列管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安布必壳龟之腹甲。本次进口龟板依单一龟甲重量计算，遭猎杀的数量恐达上万只，全案将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3: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合法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

0: 多年的一往情，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
1: 周传雄现场演唱会的版本，3: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朋友们，走台二三线 7K 的地方，在富里小天祥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2: つい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ホームベースに戻ってきたのはただ一人、ミスコ。
3: 差不多还换了个味道，一部情歌已经 played out， 不想再听同样的 thing， 只要一放就要睡觉。Give me that heat， 让我来 feed， 配点 gasoline。I be like TNT， hit 'em with a bounce， no beat， 整气 like。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曲棒哦，弹你。

0: 降临。
1: 关于这个台风后续的动态，真的朋友们要持续性的关注了。尤其气象署目前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发布了大雷雨的警告哦。在陆地上的部分，如果用户朋友们会往屏东方向移动的话，在四点钟之前这段时间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甚至会有一些短暂性的强风，对大家驾车的部分，尤其也包括如果你开奥多拜哈，同样也是危险的，都请您留意。这是在屏东地区，当然特别像是恒春啦、满洲还有牡丹乡这几个乡镇的部分，都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有的没有往南台湾移动的话，留意啦。

这个歌用的歌曲就是台语歌王谢明佑所演唱的歌曲。红霞台风的动态，大家要持续关注我，因为它现在持续性在变胖增强当中喽。

这首歌来自于谢宇威所演唱的歌曲。好，在今天我们才和大家前面有谈到说，哎，在花莲鲤鱼潭这里的活动啊，即将成真火舞团本来明天要加码，是花莲的一个火舞表演。然而呢，台风的关系，台风接近，明天有可能。不排除会有下大雨的机会，而且还会有风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加码表演的部分则是往后顺延，所以放心，三场的表演目前所说啦，这三场就是会往后延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原定要来看一下即将成真火舞团的表演的话，那请您留意受到台风有可能明天雨势会比较大的关系的影响，所以明天的在鲤鱼潭这里，花莲放暑假千阳号航海王的活动，明天这里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这是火舞嘛，表现的是火焰的艺术，还有一些特技的表演，所以如果天候很差，不管是有风还是下雨的话，基本上大家不管表演者或是观赏者而言，这个整个的效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就是所公告，有可能就是会明天会顺延到下个礼拜，还有后面的几周来做表演，所以明天大家可以考虑，就不用特别跑鲤鱼潭来看千阳号，来看晚上的火舞表演了。当然，在这个周末，你看看，就像前两个周末台风一样哦，一旦台风接近的话，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一次的台风，虽然整个目前看起来所影响的范围，包括会有一些刮风，会有强风，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的阵雨，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于台湾的陆地直扑而来，但是周边所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个周末你有一些尤其户外活动的话，就请您留意活动的变化咯。

3:57，今天节目到这儿，我是妍玲，感谢您的收听。而这个周末大家还是要留意台风有可能造成的下雨啦，甚至对于交通方面的影响咯。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一切平安，下周一见，拜拜。

0: 跳的。OK， 耶、yeah.。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428.1公里，安朔高架桥前有水泥车故障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

0: 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哇，我中奖嘞！
3: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2: 耶！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7: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4号，今天呢礼拜五了。的明天呢就是周末假期了啊，那当然呢在花莲地区我们仍然要持续的呢就是来关注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现况啊。那截至目前为止呢仍然是处于满水位，那稳定的时候呢是晴天溢流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个坝体呢并没有呢溃决的情形，但是由于呢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红霞台风的这个海上警报啊，那所以呢恐怕会影响到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所以呢相关的单位仍然是严密的在监控当中。

好，由于呢红霞台风的影响之下啊，是那虽然呢台风的逼近带来外围环流，但是气象署呢也针对了万里溪山区的雨量呢预报，那现在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河道的部分呢，万里溪的河道的部分是禁止民众进入河床来做活动的。那因为下游的地区呢水量还是呢算是稳定的状况，那至于呢在万里溪公路的桥梁还有呢铁路啊，那今天来说呢目前为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后续呢也就是要看这个雨量的情况才会启动呢这个预防性的撤离。那当然呢相关的这个状况呢在节目当中呢今天湘怡呢也会随时的来做后续的报道啊。那由于呢在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12号台风，也就是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并没有呢发布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或者是有直接呢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啊。那所以那暂时来说的话呢目前的状况是稳定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呢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哦，因为呢在台湾的东半部还有北部跟巴士海峡呢，这个浪高呢是逐渐的增大了，那甚至呢可以到达3公尺以上哦。那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有水上活动啦或者是海边的这个活动哦，就要多加的注意了。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来的是 Joey 所带来的只要你开心。那当然呢只有就是曾经非常流行一句话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台风天呢确实有些事情呢是不可以哦。

是的，在这节的路况的汇整里头呢，像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这周边的桥梁道路啊，那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包含了万里溪桥，还有县道193，在凤林镇的建营大桥、中兴大桥，还有呢也就是西堡大桥啊。那这后续的状况呢，也会依照呢天后的状况，还有呢公告来做调整。那所以呢，近期可能也会依照这个实际的状况哦，那来做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那在节目当中呢，想也会尽量的呢来就是来做最新的这个会诊哦。那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呢，目前呢台九线在指标120.7公里，也就是南澳路段呢，有路面的保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再来呢，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同样的哦，也是呢复建的工程。那这里呢比较特别，要到晚上的6点钟哦。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务必哦注意车前状况，还有呢遵照现场的引导，再来呢就是注意啊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南下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呢。那现在哦也有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在进行当中。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呢在台九线的瑞穗路段哦，在瑞北呢，也就是配合台铁的高架道路，这个路段呢指标是在253.5公里北上的右侧这个桃化岛的部分哦。那因为配合这项施工的关系，那全天候呢这个右转的这个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那车道是减速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注意的是，在指标8.1公里到8.2公里这个地方呢，有管线的迁移，还有

央行的埋设的作业哦，那目前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至于呢，在观音路段指标在 37.6 公里到 37.8 公里，那这个状况也比较特别，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那明后天呢是周末假期就不管制了，那但是今天呢还是要请您多加的留意哦。再来看到是台三十线的南阿瀑布指标呢，在4公里的地方，目前呢仍然有上边坡的百户工程，所以呢，也就是5点以前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再来提醒就是台八线的中横，那现在4点半过后呢，官员这里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还有一个放行的时段，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好，接下来讲一这首歌呢，确实哈，听到歌名好像是有一点点呢，爸爸妈妈时候听的歌曲，不过呢，已经是老歌新调。来，我们听听看，叶寇所带来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后天呢就是周末假期了啊，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啦或者是想要去的地方都规划好了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您，根据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那近期呢海面环境呢有利于热带系统的发展之下呢，不排除有台风形成的可能哦。那当然呢昨天晚上呢半夜就已经发布了海上警报啊，那所以呢花莲市这里呢要秉持着呢防灾重于救灾的这个观念哦，那所以呢从日常维护工作来着手，那也以及呢持续的哦来呢带着我们的市民们呢来做家园的这个准备啊，那也做这个排水沟啦或者是行道树的修剪，还有呢各项公共设施的巡检哦，那希望呢如果台风来的话呢也可以完成各项的防灾的这个准备哦，来降低呢豪雨或者是强风呢可能造成的这个灾害，来共同守护呢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那当然呢在路树的修剪的部分哦，那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留意，那至于呢住家的周边哦，那可就要呢自己来提高警觉了。那希望呢我们透过了公部门适度的修剪这个枯枝败叶，还有呢密闭的就是比较茂密的这些枝叶之外啊，减少这个树木呢受到风的这个面积因为这个折断啊或者是这个树倒的这个几率啊，那也可以呢连带的就是避免影响交通，损害呢公共设施，还有呢危害这个用路人的安全等等的就是不好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哦。那当然呢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即使台风不来的话呢，那有这样子适度的呢来修剪我们的花草树木，也可以维持树木的健康的生长。

的，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防灾工作呢不是等到台风来了才开始哦，而是呢在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那当然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路树的修剪啦，那还有呢排水沟的疏通，还有呢防灾的巡检。那当然呢，在我们自家哦自家的居住的周边呢，就要自己来提高警觉喽。那当然呢，在此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台风季节期间呢，随时的来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那共同的来做好呢防台的准备，那也让花莲呢。

呈现更有韧性的城市花莲。好，那这首歌曲呢是李翊君所带来的新安。好，这个新安会是怎样呢？好，那常常相宜会觉得心安就有平安，不过这首歌的歌名不是这样，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即是归处。好，那我们共同来收听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是的，林忆君呢所带的这首歌曲歌名呢就是心安就是归处。好，那其实湘怡呢最常说的就是心安就有平安，那心安呢

就是要把事情做好，要把该准备的呢准备好啊。那接着的这个台风呢，那今天晚上哦，到明天呢是红霞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哦，而且呢也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刻。那预计呢明天的下午呢，它就会快步的远离了，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啊。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今天发布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犬猫不得使用纸箱装载，禁止运送未开眼的幼兔、仓鼠幼鼠及出生两周内的天竺鼠幼鼠等，若违反指引规定，将就个案事实依动保法查处。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提醒民众外出时落实防疫措施，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记者宋玲报道。
2: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 74.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83.9% 具有慢性病史，而且 92.5% 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呼吁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3: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2: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监测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没有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4: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6: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4: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4名毒贩，并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0: 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1: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种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四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0: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黄恩宏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台风是位于台湾大概南东方330公里的地方哦，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后会往广东沿海前进。那目前受到这个环流影响，主要是东半部和南部地区，预估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些明显的雨势出现，就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对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整个降雨情况的话，预估明天一整天都还是会持续，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那受到东风沉降的影响，在明天北部仍然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那像整个北部啊、中南部近山区跟华东纵谷，仍然可能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还是要留意这个极端高温。外出没下雨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另外，随着这个台风接近哦，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期，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都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那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5: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6: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6: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4: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5: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你下年都要结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坚持调解表面损失，唔讲影响调度哦。含做嘅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诉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是的，今天呢是礼拜五，好，那明后天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了齁，大家有高兴吗？那当然呢，可是哈哈 为什么当然可是？那当然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是。

值得好好安排活动啊。不过台风要来了，所以可是就是要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啊。好，这周末假期呢可以做什么呢？啊，相宜哦，如果留在花莲的话呢，遇到台风的话就很糟糕，因为呢只要发布呢停班停课哈啊，我们的客运车也会停班呐、啊、哈。好，所以呢还是要骑脚踏车。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爱我中一个 Superman， 黑你心中的太阳山。
6: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是的，暑假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 Superman 哦。好，那尤其呢，我们的花莲放暑假真的有好多好玩的哦，不管是亲子公园，还有呢我们的芝卡轩，还有呢我们的航海王，那还有呢点点点哦。那其实以上个礼拜来说的话呢，整个花莲哦，大大小小呢有30几个，不管是市集，不管是艺文的活

动哦。那所以呢，大家只要呢拨拨你的手，然后呢动动你的脚，那就可以呢走遍我们花莲了哈。好，那花莲呢，哎，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道路状况了哦。那万里溪堰塞湖这一带呢，目前在万里溪桥还有县道193，还有呢包括了凤林镇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那还有也就是西堡大桥，目前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包括呢铁路的部分，这个铁道线哦也都是正常可以正常的发车。那但是呢稍晚以后啊，后续的状况呢，那乡议会持续的来看这个公告调整的情形呢，随时的来和听众朋友作为提醒。再来提醒听众朋友呢，也就是现在5点到6点呢，在台八线的中横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哦。那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那最晚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以免错过了这一项最后的放行时段了。

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香怡要提醒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开始才23线呢，东富公路就在小天祥这个路段哦，指标是7公里到7.5公里这个地方呢，有边坡的挂网的施工哦。那由于呢，因为啊假日仍然要施工的，所以呢，香怡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明天、后天，好假日哦，依然要施工在小天祥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就是有道路的管制哦，而且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要路过这里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原本呢有计划要经过这里的话呢，请您多加的注意这项管制的措施哦，台23线小天祥路段明天仍然有工作的进行，有工程的进行，所以呢道路是有管制的。

其实呢，来到美浓这个地方哦，是很特别的一个地区。那其实呢，在十几年前呢，相宜一直哦，把这个到高雄呢是当做出国的事情哈、哦。为什么呢？因为相宜原本呢是住在苗栗嘛，小的时候呢并不是太有机会呢出外旅游哦。那每每呢就是听到呢到高雄好远哦，而且呢是可以坐飞机到的地方哦。那所以呢，我就把去高雄呢当作是出国了。好，那后来呢，那也就是有机会到美浓之后才发现，哎呦，真的其实呢也不错的吼。那尤其呢到美浓呢还可以讲客家话耶。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美浓我们的黄伟杰老师呢带着美浓国小的小朋友来唱的琼哈。好，常常呢相宜会说到泰卡琼哈来吼，琼哈就是一起来的意思。好，琼哈来做什么呢？琼哈来读书，一起来读书。客家人呢就是勤耕与读啊、哦。那晴天呢、可以去田里工作，可以到外面去打拼。那下雨了，天气不好了，就回家吧。那回家做什么呢？就读书。好，大家一起琼哈来读书。

0: 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好，其实呢，我们的客家事务处哦，那也就是呢，在南埔加油站后面哦，那面临的这边呢是靠近台九线哦，指标193，哈哈。真的是叫193哦，可是它不是在193线道，它是在台九线上，指标呢193公里的地方哦，就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南下是在左手边哦，就是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了。好，客家文化园区呢，近期哦摇身一变呢，成为了青春活力跟速度感交织的极限舞台。好，那当然呢，也就是暑假不设限。

所以呢，在我们的客家事务处这里哦，是动静皆宜哦，能动能静哦。来到这里呢，公园里头，那当然呢是非常成。

极速度感的一个这样子的极限运动场啊。好，那再来呢，就是要跟大家提到的，那文化的传承，如果呢缺少了年轻世代的参与的话呢，就会失去了向前的这个动力啊。那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有喊来撩，好，有喊来撩呢，就是有空来玩哈。那没有空的话，走过路过呢，也进来逛一逛。是的，那湘怡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啊，进来真的可以逛到好逛的。我们的花莲县的美育交流协会呢，近期就推出了讲讲你们请哈，讲讲就是客家话的漂亮哦，讲讲 say more 哈 ，say more 按讲哈。好，那我们的美育交流协会呢，真的很棒哦。那为我们的客家生活美学呢，推出了这个会员的联展。那联展的名字呢，就叫做讲讲你们请，就是漂亮的艺文情哦。那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呢，就在客家文化会馆这里的展览厅呢，举行了会员的联展哦。那总共呢有80几件的会员的书画，还有呢应用美术作品跟民众来做分享，而且展期呢可以到下个月8月22号啊。那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共襄盛举。那所以呢，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一起来贪饮塞字泰嘎琼哈来。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要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叫做九号公路，哎，真的呢就是我们的台九线哦。好，走在台九线的驾驶朋友们呢会不会觉得呢很棒呢？听着这首歌曲，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好，我们的神棍乐台湾所带来的九号公路。

0: 天是民国115年7月24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万里溪堰色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测，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色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色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色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2: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1: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色湖灾情。
3: 我们现在所有堰色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1: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目前红霞台风发布了海上警报，气象署预估南花莲到台东屏东会有强风豪雨。农业部花莲富里乡农会原定在明后两天举办的2026竹博览会花莲展区活动要延期办理，后续办理期程还会再另行公告。而花莲县政府在鲤鱼潭花莲放暑假活动照常，不过明天即将成真火舞团演出则宣布延后到8月20号。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场次原定是在明天下午与富里乡农会的罗山展售中心开幕，以竹生活而居为主题，规划竹纤维生活用品、竹展之工艺、竹材创新设计以及循环利用。体验活动包括竹生活主题市集、竹产业展览，展现花莲县竹产业多元应用成果。而因气象署最新预报红霞台风对花莲地区可能有风雨的影响，为避免民众往返以及户外活动风险，也兼具展场单位布展设备以及展品的安全，经审慎评估之后，主办单位就是林保署决定延期办理，会等到天气稳定之后再择期举行，时间会另行公告。到时候呢，民众可以在富里乡农会的粉丝页来看到最新的讯息。而花莲县政府在寿丰乡鲤鱼潭的花莲放暑假活动，因为红霞台风目前没有在台湾陆上登陆警报可能发布的。

状况，所以活动现阶段是不受影响。不过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今年第一次携手全国知名 IP 航海王展出15公尺长的千阳号航海王角色的装置艺术，以及水舞光影秀，还有悠悠家族互动演出、亲子欢乐秀，还有航海王的探险集章活动等多元活动，基本上呢都还是照常进行，但表演团体的即将成真火舞团结合草帽海贼王角色的精彩火舞演出，因为包括了火焰艺术跟高难度特技舞蹈还有音乐的演出，在开幕式当天获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所以有加码。原本是预定在明天以及8月2号9号有三场，而明天第一场加码的部分因为天气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而延期，暂时取消。那么延后的日期就是在8月20号，也就是整场活动的闭幕的当天来再进行。另外花莲县2026城市韧性防空演习的先期服访进行。那么在7月21号，花莲县警局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进行了县地的服访会议，还有社区防空避难巡礼活动。这项由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来这个规划的整个城市韧性的演习，演习的流程跟验证动线以及现地会勘重点都在先期来进行确认。花莲的这一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是在8月12号的下午1点报到2点钟登场。演习期间会实施防空警报的发放、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到时候要请民众来相互配合，包括在室内的部分要关闭门窗、关闭非必要的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在室外的部分，行人跟驾驶必须要停靠在安全的处所，驾驶跟乘客要下车，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当中。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及住户听闻警报时，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供周边的民众来避难。另外，依据行政院各场域防空疏散避难指引，商场、市场等生活消费场域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都要暂停，工作人员应该协助民众前往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台铁各班次列车正常行驶，机场以及港口机船照常起降，靠离下车旅客以及接送的亲友应该要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来引导疏散避难。花莲县政府也提醒，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防空演习期间拒绝接受警察或民防人员指挥管制的人，将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要请民众配合演习的进行。花莲的演习时间8月12号的下午1点半钟到2点钟。花莲县警局呼吁民众可以事先熟悉住家以及公共场所周边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并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防空避难专区资讯。演习期间遵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指引，希望全民共同参与，提升整体防卫意识，建构更安全更韧性的生活环境。为使学童认识饮食文化，花莲市公所办理2026回蓝市场夏令营，一连3天带领25名的国小学童走进传统市场，从买菜认识食材到实际站上摊位来做生意，体验市场内人情味，也体会食物从产地到餐桌得吃不

0: 花莲市公所2026回兰市场夏令营以传统市场跟食农教育为主轴。
1: 对啊，他还是有点害羞。我觉得哈，那个多跟客人接触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0: 留心家长实地关心孩子担任市场实习生状况，肯定活动的意义。鸡肉摊、菜心摊商对于简单指导下，宜昌国小自由班学生就能够精准去骨，称许不已。
2: 厉害的。怎么去不去的超干净的。
0: 这项连续三年举办的夏令营，先前都在花莲市重庆市场办理，今年首度纳入中华市场。25名学员22号到24号接连三天学习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的历程，也体验到市场摊商的辛苦。中华市场主委郑元璋说，
3: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提早让小孩子知道经营者的一个角度，还有所要面临的问题啊，顺便来学习怎么样从产地到市场再到你们家的餐桌的这整个过程的流程。
0: 花莲市公所表示，透过生活化的学习场域，希望让花莲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尊重劳动，也继续延续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市场文化。经过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4: 好，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跟暴风圈会持续增强。台风预计今天晚间到周六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以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是最后的放行时段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在回家的路上呢，我们听这首歌曲，于台烟所带来的《化妆舞会》。
4: 像在假装的偷睡，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明天呢周末假期，但是呢我们的公路单位的工作人员仍然相当的辛苦哦，来为我们的交通的这个设施呢非常的努力的来维护哦。那就在台23线在东富公路哦小天祥这个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呢将要进行边坡的挂网施工，边坡的挂网施工哦。那明天后天这两天周末假期呢仍然是要施工的，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哦，那将有部分路段是封闭管制的，而且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呢这有1个钟头的时间是不管制的。那

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那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这是在小天祥路段，小天祥路段，那也就是指标呢在7公里的地方，台23线。那同时在台30线的地方哦，也就是南安瀑布，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施工，同样呢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的，明天假日、后天假日仍然呢要管制，所以台30线、台23线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时间呢来到了5:21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殷正阳所带来的《信以为真》。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呢？而且是深信不疑呢？

到花东旅游呢，我相信哦，不只是呢欣赏风景而已哦，那同时呢也是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印象当中的，还有呢就是来到跟土地相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不管呢是193线到的这个稻田，或者是午后呢在山林的漫步哦，或者是像现在傍晚呢走进了纵谷园游会。好，那纵谷园游会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可以在音乐还有美食，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文化的这个陪伴之下哦，好，那重新的呢来感受旅行当中的在地的温度，而且呢也可以停留在呢收藏属于个人化的客制化的花东纵谷的美好的记忆。是的，为什么香姨会这么说呢？因为上个礼拜啊，那我真的很幸运呢。那虽然然后心中有点忐忑哦，不知道呢该不该去富里，结果呢一路搭火车很顺利的到达富里，那回程的时候呢又一路很顺利的搭便车哦。就是呢我很幸运的遇到呢慧珍老师。好，这慧珍老师呢就是呢陪着香姨呢走完金钟的这一位我的贵人哦。那所以呢当天呢他就还有两位呢从台北来的好朋友，那真的是一见如故啊。那我们四个人同车呢就沿着193线道继续的北上回来啊。那当然呢在路途上面的相遇过程呢真的是很棒很棒的美好的一天。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7了，那当然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我们继续的为我们明后天的周末假期来做准备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4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具有帮派背景的向心男子涉嫌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透过社群平台诱骗民众投资。专案小组共逮捕21人送办。陈云涵报道。
2: 警方查出，向心范闲对外以昵称 King 总号召诈团成员，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前期以生前契约、灵谷塔投资诈骗为主，后续为提高获利，转型为假投资诈骗，先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再由机房成员假扮投顾老师或客服，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或购买虚拟货币。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该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运作，从引流、客服到寄送超商礼券都有专人负责，甚至投放假新闻营造合法投资形象。
3: 经长期搜证后，共发动5波搜索居提勤务，陆续逮捕向贤等21人到案，总共查扣黄金2公斤，市值约1000多万，金汤匙1指，现金80多万，手机、开山刀、敌地器等赃证物。经清查后，国内遭诈民众共达70人，遭诈金额达1亿以上。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免费礼券、赠品或高获利话术而轻信投资，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即警报警阻诈。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4: 经员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1: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彰化方院草湖日照及托婴中心新建工程动土，未来将提供在地民众托婴、图书资源、老人健康促进等全龄照顾服务。黄俊伟报道。
5: 方院乡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是地上3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一楼是长照据点及草湖国中图书馆，二楼是日照中心，三楼是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表示，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工程总预算是1亿6659万元，其中7194万多元由中央补助，预计116年完工。
6: 那未来长照 3.0 已经在今年1月开始启动，那过往在 2.0 的时期，我们已经投注在彰化县超过250亿元的一个经费哦。那现在在 ABC 据点也布建了超过800处，我们想未来在这样子一个日照中心跟托婴中心的新建完成之后，更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跟小孩，希望这个大楼能够很快的开始营运来服务我们的乡民。
5: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指出，为了积极布建公共托育及长照资源，持续盘点公有空间，发展创新模式，并且透过跨网络合作办理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4: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6: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4: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6: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4: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今天呢，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呢还是处于满水位啊，是稳定晴天溢流的这个状态。那坝体呢没有溃决的情形，但是由于呢适逢红霞台风的来袭啊，那相关单位呢也在严密的监控当中。相关的路况资讯呢，湘怡这里啊也要随时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先收听歌曲哦。那歌曲呢是由詹雅文所带来的《故乡的家》。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也就是5:44了啊。那根据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近期这个海面环境呢有利于热带系统的这个发展，不排除有台风形成的可能。那当然呢，也就是防灾重于救灾啊。那目前在花莲市这里呢，也针对了高大的行道树展开了修剪的作业，那优先呢来整理枯枝，还有病枝，还有呢生长过于茂密的这个枝叶啊，那以防呢也就是强风来袭的时候发生这个断裂或者是树倒的这个风险啊，来避免呢影响这个行车的安全还有用路人的安全啊。那当然呢，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呢，

同的来维护啊。那如果说在您住家的周边，住家的周边的话啊，那当然呢也要请你多加的留意，多加的注意啊，这些相关的这个讯息啊。那尤其呢在居家附近的话，那除了这个排水沟的这个清疏，还有呢防灾的巡检工作之外呢，那当然呢我们也要超前部署，超前部署啊。那阳台啦，招牌啦，那当然呢还有啊，要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的资讯。那开车的驾驶朋友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也一定呢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当然还要加上天气的状况。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5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蔡明琪所带来的《故乡的歌》。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

0: 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既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治安不打烊。
6: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7: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
5: 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为了有效呢来遏制这个诈骗的犯罪哦，提升呢民众的识诈还有防诈的能力，花莲警分局呢日前在花莲市的国富社区发展协会呢举办了115年度的自强社区的治安会议，由自强派出所的所长庄良伟主持，副分局长呢涂纯德率领相关的干部共同参与，同时由侦查队呢进行了反诈骗的宣导，和现场的民众呢交流分享近期诈骗的案例还有防治的作为。花莲警分局指出，依据警政署诈欺案件的分析结果呢，针对了辖内高发生诈欺案件的地区，规划办理了社区治安会议，以精准的宣导方式将防诈资讯呢深入社区，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根据统计，在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为止，总共受理的诈欺案件资料的分析呢，花莲地区诈欺案件发生数是前3名的辖区。花莲警分局在这个部分呢，包括有花莲分局自强派出所168件，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167件，那同时呢，花莲分川派出所呢有149件。花莲警分局表示呢，为了强化高风险地区民众的防诈观念，所以日前呢就在各辖区的派出所侦办了社区的治安会议，也针对了常见的诈骗手法来加强宣导。首次呢就是在花莲市的国富社区发展协会来举办115年度的自强社区治安会议，由自强派出所呢来做共同的参与，同时呢也让现场的民众来进行交流分享和了解呢近期诈骗案例的防治的具体的作为。

或者是公务员，还是假投资诈骗哦。那如果有人呢登门要求收取投资现金，那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诈骗。

再次呢也转达我们花莲警分局的呼吁啊，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在面对任何涉及到汇款、交付金融卡以及提供账号密码或者是现金投资等要求的话呢，都应该立刻保持警觉。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呢是110报案电话啊。那警方呢也会持续的透过社区的治安会议，还有呢相关的宣导，来携手打造安心的生活环境。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四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鹿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五股出口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和北上的基隆到金龙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车速低于40。继续往东到8.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木棍掉落。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4: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3: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4: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5: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3: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4: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5: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3: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4: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关心的红霞台风位于台湾南南东方，在3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走，经过巴士海峡后，会往广东沿海前进。那它的环流呢，目前就是从今天晚上，预估一直影响到明天的一整天，特别是花东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像花东跟恒春半岛的降雨最持续明显，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哦。而像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中部以北剩下这些地方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有雷阵雨发展。那整体明天这个天气都很不稳定，水汽也多，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请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再来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是33到36度，东半部则是31到33度。而受到台风外围这个东风沉降的影响，在明天北部仍然是有本风发生的几率，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外出要请多补充水分。另外，在随着台风接近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应该说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早上，东半部、西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会达到3米以上，也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呢，明天就是受到外围环流影响，随后日一两，日礼拜日还是有南方的水汽上来，

0: 东半部降雨几率还是偏高，而随后下周一到下周二水汽是慢慢减少了，但是仍然是有些降雨的几率哦。不过整个降雨的时间还有空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零星。那预估是下周三之后都要高压增强一下，各地都转为比较晴朗稳定，高温炎热。所以东半部朋友他未来几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不过下周三之后呢就转成高温炎热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好，晚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1: 是的，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如果有水上活动或者是海边的这个活动啊，那当然呢要多加的斟酌了。那同时呢一定不要在海边观浪吼，好，这个是相当的危险的。那当然呢局部地区也要慎防这个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浪，不可以装傻。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虽然台风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东部那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依然美丽。那尤其那如果说呢我们台九线这边受到影响，那美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那也会就是让这个台十一线呢发挥最大的这个行车的这个功能那尤其在台十一线呢可以接台三十线，也可以接台十一甲，也就是走这个光复公路回到光复，然后呢再接台九线。那所以呢不管是南北向或者是东西向在我们花莲的部分呢，那尤其最近都发挥了我们的整个的交通的网络，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交通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至于受到这个风灾或者是堰塞湖的影响。那当然呢再稍晚一点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这一带的话呢，那相关的管制措施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哦。

是的，来自于我们港口部落哈，萨布格造呢所带来的歌声部落的孩子。好，那上个礼拜呢，就是相宜哦，准备呢到这个富里的时候，搭上的这个公车呢，就是我们的部落的朋友啊。那他呢，就告诉我他有好多的行程哦。好，他除了呢要开这个就是按时的呢接送我们哦，就是要开这个公车。那再来呢，他还要到高雄，然后呢还要到台北去接他们的部落的小朋友哈。他就说，这些小朋友呢不回家的话呢，以后呢家乡就变故乡了哈。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听起来好感动哦。到底呢，你回的是家乡呢，还是故乡呢？好，我们的布农族，也就是呢，相宜哦，第一次呢，深入到部落，然后参与呢这个运动会。那当然我没有去跑步，再来呢我也没有去锯木头，不过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布农族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可爱。马永恩所带来的回家，要记得回家哦。

是的，在上个礼拜呢，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的南岛丰年节呢，告一段落啊，而且呢是盛大的举行一连四天。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属于呢我们部落的部落的丰年祭了啊。好，这里呢也就是在我们的玉里呢，由观音里的达古寮部落呢要率先登场了啊。好，那在7月25号的时候呢，玉里国小的永昌分校啊，也有呢一场，也就是玉里的联合丰年节的活动啊。那这里呢，乡亲好朋友们，尤其我们的部落朋友们，非常的盛情哦，要邀请全国的朋友们呢来参与呢部落的联合的丰年活动啊，就是部落的丰年祭啊。那共同来感受的呢，就是我们原住民族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们呢文化的这个热情，还有呢就是部落的团结，还有呢展现出了哈这个祖灵啊，祖灵的这个照顾之下呢，这个大家呢源源不绝，而且呢所展现出来的丰沛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呢我遇到的这位朋友哈，他说他要去台北，也要去这个高雄，要把这个部落的孩子给他载回来哈，不然的话呢，免得太久了，他们会把这个家乡变故乡哈。那所以呢，那我们也一起来到玉里来参与呢，这有21个部落的丰年祭。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丰年祭哦，21个哈，那真的要怎么样才能够参与呢哈？来的这一家呢，没去那一家也不好意思吧？好，那玉里镇各部落的原民的部落丰年祭呢也排定哦，那几乎呢都会在周休二日啊，来方便呢广邀朋友哈。好，那7月24啊，那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6呢，是由观音里的达古寮部落率先登场。那下个礼拜呢，也就是7月31号到8月2号呢，是永昌里的蒲石阁部落。那接着呢，就是玉里镇的山原文化协会啊，那这是属于布农族的朋友。那还有呢，就是永昌里的吉拉格赛哦，那是在8月7号到9号哦。那另外呢，8月13号到8月17号呢，就是有乐合理拿萨。好，再来呢，也就是有这个中城里的吉能还有呢春日里的马太林，还有德武的夏德武，还有林雅的部落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就是欢迎的仪式那当然呢，这就是展现了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种热情。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到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玉里镇的2026玉里圆心永续丰年的活动。

湘怡呢，刚到花莲的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好，那个时候呢，那湘怡呢爬爬照哈，那常常骑着我的脚踏车呢，哎呦，我就觉得好棒哦，我在路上呢都可以遇到很美丽的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的姑娘们哈，穿着很美丽的衣服呢就在街上走哈，我就想说呢，这个在台北总是要买个门票吧，这个在台北的话呢，总是呢要在一个什么就是像演唱会一样，对不对？要事先的预约，事先的买门票哈啊，结果嘞，我在花莲居然在路上就遇到了哈哈，那真的是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那其实呢，像去年湘怡去了马太鞍啊，马太鞍呢，那在这个广场里头，还有在文化馆里头呢，就深深的感受到了，就是呢在地的一个就是丰年祭、丰年节的这样的一个属于在地的文化还有呢永续发展的能量，那当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原住民朋友的文化的热情，还有呢团结和生命力。所以呢丰年祭啊，不仅呢只是原住民族呢最重要的文化盛典而已哦，那更是呢让我们看到了花莲呢也就是多元文化，那同时呢也是原住民朋友和土地和自然，还有呢对祖灵这个所谓的这种一种沟通跟对话的一个仪式哦。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参与的话呢，也要注意有礼貌耶。好，那当然呢参与这个部落的丰年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礼貌哦，不可以随便乱闯。好，那当然呢就像我们一般来哦，有客人来的话呢，我们当然盛情的招待，如果没礼貌的话呢，那这样也不太好吧。好，那当然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丰年祭呢是原住民朋友呢最重要的岁时的记忆，也是文化教育，也是族群凝聚跟世代传承的重要时刻。好，祝福大家呢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当然呢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也感谢呢相关单位就是不眠不休持续的在监测当中那再来呢也就是有关这个红霞台风的这个情况呢，那也希望呢能够大家都是平安的。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周末假期愉快，湘怡和您相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三读儿少未来账户条例，每年政府给6万到18岁。美国三菱调查出炉，中经院预期半导体先进制程不受影响。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轻度台风红霞持续朝西北西移动，强度明显增强，预计晚间通过台湾南方近海，明天下半天后登陆中国广东广西沿岸，最快明天白天有望解除海上警报。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南部及东南部风浪明显增强，恒春半岛观测到十级强阵风，兰屿也出现九级强风。今天下午开始，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附近海面浪高将超过3公尺。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表示，今晚到明天清晨，花东及恒春半岛应严防大雨或豪雨。因为红霞移动速度比预期快，明天中部以北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
2: 它的强度已经比稍早来的增强许多，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包含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以及台湾海峡北部这些地方的航行作业船只都还是要严加戒备。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这段过程，它将直接通过台湾南方的近海，一直在明天白天之后持续向西北移动，预估在明天下半天之后会进到中国的广东广西沿岸这一带。台风在持续向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还是在持续增强，因此在台湾附近的风以及在台湾附近的浪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1: 气象署表示，最快明天白天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解除时间还是有变数，如果台风扩大速度加快，解除时间将延后，如果路径偏南一些，则是可能提早解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零到七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4: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5: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署1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行政院表示台湾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 MFN， 且有特别豁免清单，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将进一步确认后再对外说明豁免细节清单相关内容。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6: 行政院指出，美方针对第301条公布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调查最终行动，对于前60大美国贸易伙伴公布新关税税率，台湾为 10%， 不叠加最惠国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肯认台湾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中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政策所做的承诺，因此给予相对优惠待遇，且有特别针对台湾的豁免清单。针对我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
7: 我想接下来劳动部会跟经济部那跨部会的合作那来落实，那我们对于强迫劳动，尤其是这个强迫劳动商品的禁止进口这样子相关的承诺，那我们会有实际的作为来落实这些承诺。
6: 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01生效。行政院表示，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进一步确认具体细节后，将再对外说明相关内容。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发布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都处于扩张状态， AI 投资没有减速迹象。展望下半年，就算面临美国公布新关税，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优势仍然存在。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2026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调查结果，营运状况、雇用人数、平均售价指数都上升。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供应链的哪个位置，是否掌握关键客户与材料，能否转嫁成本，以及能否将 AI 迁入流程并形成可量化效益。
9: 从四月开始，其实有关于 PMI 的部分它就整个跳上去，各位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制造业大概有70%的厂商其实是在导入 AI， 使得我们的产业更具竞争力。
8: 针对台湾被美国301强迫劳动条款课征10%关税，中经院分析，这个税率对传产与日韩竞争占有优势，而之后要公布产能过剩及232条款税率，预期对半导体的影响也只会集中在传统制程。
9: 这一次其实232的部分是没有包含进去的，不过我们的判断是在半导体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的最多其实是传统的制程，先进的制程应该是不会影响到。
8: 展望2026下半年，依旧是景气续扬、成本仍高、部分转嫁的组合。中经院建议企业透过策略联盟与多点服务，降低上下游风险。东协仍是海外布局的首选基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海军单江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0: 丹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11: 今天丹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真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10: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中央和地方对中联复检合格油品重新上架指引不同调引发讨论。食药署表示，昨天召开地方卫生局联席会议，期盼各地方政府以一致标准办理，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2: 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13: 泰山福寿福茂代表发布重讯记者会，为毒油风暴向社会大众道歉。泰山更宣布4到6月的油品全部下架，就算合格也一律回收，不会再上市销售。重新上架与否，中央地方跟业者都不同调。不少地方政府表态，就算食药署公布复验合格产品可以重新上架，在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前，不会让业者重新上架。食药署为此找来各地方卫生局开会，盼能同意做法，并在卫生局监督下要求业者提出7批不合格油品限期回收计划。
14: 会议中当然也是跟各卫生局去说明，这19批符合条件的产品重新上架是已经符合规定，那该销毁的就是那7批油品跟相关的产品。那这个部分就请我们有要就是请各地方卫生局要以一致的标准来办理，这样子才是一个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跟消费者权益的做法。
13: 汪德元也坦言，如果地方政府要求业者不得重新上架，但业者仍然上架，因食安法无法可罚。他也提到，本次事件主因可能是工厂制程节点管控不当，外部专家调查小组已经在调查，预计27号调查报告就会出炉。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麦当劳公司前主管涉嫌

0: 性侵未成年女工读生案，监察院认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处理过程有违失，通过就成案，同时也请劳动部会同相关部会针对未成年工读生严定跨法规处理指引，确实保障未成年劳工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前年一名17岁的少女控诉在麦当劳打工的期间遭到主管权势性侵，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监委叶大华指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未及时积极辅导雇主提供拨转借必要的资源给被害人运用，也没有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进行责任的通报，并跟社政及教育机关横向联系，显然不符合 CRC 儿童最佳利益。
2: 对于雇主端啊，应该要配合，要怎么做通报，怎么做调查，要怎么样做完整的这个行政就责，那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引，特别是当这个案件发生在未成年劳工的部分，应该要更依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要有更高的标准，好，来做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跨法规的这样的指引。
1: 监委也指出，性工法第13条第二项规定的补救措施，修法的前后都不会区分劳工是否已经离职，建议劳动部研议修法，明定雇主对员工性骚扰的防治义务，不因员工离职而免除，并加强性辅机制的宣导，让民众了解政府资源运用的管道。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知名书法家方瑞峰涉嫌与友人夫妇以假古董证券化周揽民众认购公司股权，借此吸金达2亿多元。最高法院以证交法等罪将方瑞峰判刑3年半，主导犯案的夫妇分别判刑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涉案的方瑞峰不仅写了一手好书法，并热衷发明和古玩收藏，他和大巴马艺术集团林姓总裁夫妇等人涉嫌利用一般民众不容易分辨古文物真伪的机会，先在美国成立公司，宣称拥有许多价值不菲的古玩珍藏，并以古文物证券化为号召，由台湾公司代理招揽民众认购美国公司的股权，同时利用增资方式前后共诈得2亿3000多万。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改认定三个人触犯证交法诈伪罪，审酌林姓总裁夫妇主导全案犯行，分别重判8年8个月和7年2个月。方瑞峰则因赔偿部分被害人达成和解，减轻改判3年6个月。案件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依证交法将总裁夫妇分别酌减改判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谳，方瑞峰则维持3年半决定，三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不过据了解，除了方瑞峰因他案已经入狱，林姓总裁夫妇都已经潜逃，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盛世金业假借黄金买卖，以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0亿元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盛世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求刑10到18年重刑，并对盛世金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今年国际金价不断攀升，盛世金业5年前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3大旗舰店，以实体店面和社群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可以 8%-12% 的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1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以取回黄金或回收公司。但刑事局获报追查发现，盛世金业根本没有足够黄金存量，并利用后金补前金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0亿，受害人数达559人，历经4波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等人具体到案。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说，
4: 共查获邱姓主嫌等44人，银行扣押7亿元，那查扣现金1300多万，黄金50公斤，以及豪车6部，目前共有559名的被害人报案，损失金额达10亿元以上。
3: 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认定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涉犯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邱姓负责人等主要被告具体求刑10年到18年重刑，盛世金业也可以40亿罚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2公里中立前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302.2公里，在麻豆前中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双向平林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满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四大宣示，不仅高雄试办成果达标，未来还将延长试办一年，并推动资产管理专法，期盼以高雄经验带动全台金融发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专区成立一年以来，已经有58家金融机构进驻，38项试办业务上路，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突破915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高雄已经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未来将会持续扩大金融创新服务，累积更多的示范经验，同时推动资产管理专法，让高雄模式有机会复制到全台各地。卓荣泰在致辞的最后也提出了四大宣示，宣布高雄专区正式迈入新的阶段。
3: 我只做四项的宣示跟强调。第一项，两年有成，四年有变，六年有成。我今天正式宣布，我们已经进到四年有成的阶段。第二个，高雄达标了，高雄当作我们首次的示范场域，它已经清楚的达标。第三个是高雄的经验，我们要延长，我们要延长一年。那第四个宣示是我们将来要朝向一个资产管理的专法，这个专法形成之后，我们要复制经验，复制到台湾其他的地方去。
2: 行政院表示，将会持续深化高雄专区的示范功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为遏止脱掉蟑螂乱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巧立名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5: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档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4: 三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商场明天起由星光三月接手营运，台铁表示今天下午进行点交作业，预计凌晨0点完成。北车商场将在明早6点恢复正常营业。记者杨欣的

0: 报道。
1: 星光三月即将在25号正式接手北车商场。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表示，目前原有的120家柜位商家中，已经有110家厂商与新团队签订短期租约，确保转移期间消费体验不中断。
2: 今天我们整个这个点交的作业会从下午3点开始，到今天的凌晨0点，我们整个点交的一个作业会完成。那从明天7月25号的0点开始，那我们星光三月团队就会开始进场来做相关的一个系统，包括 POS 系统，还有我们网络的系统，做相关的商场的一个布置，都会开始进行。明天的早上6点钟，我们的北车的商场就会准时的来开幕来营运。
1: 针对未来发展，冯辉生表示，整体整建工程预计耗时2年8个月，预计在117年底完工。另外，为降低对旅运的冲击，团队将在8月提出分期分区计划。台铁表示，未来商场将引入多项亮点服务，包括600寸城市迎宾墙大荧幕、全球唯一精品大钟，以及在厕所及导引标志中导入 AI 科技，提供智慧化且便利的服务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彰化方苑草湖日照及投影多功能中心新建工程动图，未来将提供在地民众投影、图书资源、老人健康促进等全龄照顾服务，成为方苑草湖守护小宝贝、照顾老宝贝的最佳堡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方苑乡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是地上3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一楼是长照据点及草湖国中图书馆，二楼是日照中心，三楼是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表示，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工程总预算是1亿6659万元，其中7194万多元由中央补助，预计116年完工。
4: 那未来长照3.0已经在今年1月开始启动，那过往在2.0的时期，我们已经投注在彰化县超过250亿元的一个经费哦。那现在在 ABC 据点也布建了超过800处，我们想未来在这样子一个日照中心跟托婴中心的新建完成之后，更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跟小孩，希望这个大楼能够很快的开始营运来服务我们的乡民。
3: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指出，为了积极布建公共托育及长照资源，持续盘点公有空间，发展创新模式，并且透过跨网络合作办理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大型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具有帮派背景的向姓男子涉嫌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透过社群平台诱骗民众投资，专案小组共逮捕向贤等21人，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方查出，向姓范贤对外以昵称 King 总号召诈团成员，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前期以生前契约、灵骨塔投资诈骗为主，后续为提高获利，转型为假投资诈骗，先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再由机房成员假扮投顾老师或客服，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或购买虚拟货币。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国表示，该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运作，从引流、客服到寄送超商礼券都有专人负责，甚至投放假新闻营造合法投资形象。
6: 经长期搜证后，共发动5波搜索居提其物，陆续逮捕向贤等21人到案，总共查扣黄金2公斤，市值约1000多万，金汤匙1指，现金80多万，手机、开山刀、敌地器等赃证物。经清查后，国内遭诈民众共达70人，遭诈金额达1亿以上。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免费礼券、赠品或高获利话术而轻信投资，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交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表示，

0: 3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1: 经原籍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

0: 音。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在台北车站举行职业训练成果展，规划科技补给、永续发展、体验探索及征才说明四大主题产区，更邀集12家企业现场释出约500个工作机会，让职涯发展充满更多可能性。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为协助劳工掌握产业趋势，强化就业能力并顺利衔接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举办2026职训 Run 起来职业训练成果展。活动以职涯马拉松为概念，规划科技补给、永续发展、体验探索及征才说明四大主题展区，引领民众探索技能培育，体验职人技艺，掌握产业趋势与就业机会。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更现场进行职训体验，他说，
3: 其实我们相关的这些职业训练的课程跟计划，其实我们的训后的就业率那几乎是到达80%跟90%。那当然不同的业别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是今天大家现场上看到包括像水电或者是这个冷气啊、空调啊等等等相关的工作，其实都是过这个 AI 都很难取代的工作，其实它的训后就业率几乎到达了90%，其实这是一个很高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2: 其中征才说明区邀集12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约500个工作机会，约5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整体职缺中月薪40,000元以上职缺占近60%，更有职缺月薪上看60,000元，为求职者提供多元就业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大稻埕夏日节25号将在大稻埕码头等处举办烟火秀。台北市交通大队公布交通管制措施，从晚上7点到深夜11点，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视状况提早或延后管制及开放。另外，管制区内开放住户通行。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2.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有事故的状况。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也回堵了一些些这个车阵，那大概有回堵了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南下370.4公里，在五甲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处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处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从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车多的路段，也要提醒您留意，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一路到五堵，以及汐五高架从堤顶北上到高架的汐止端。国道一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的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汐五高架从这个堤顶一路南下到下塔悠，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朋友留意，是在国三的中和南下，经过土城一路到树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大溪，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彰化系统一路南下到彰化，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很棒耶！
5: 你妈妈我每天。

0: 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1: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0: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1: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0: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哦。但是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的日子，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边呢减速车道上有布钩绳掉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哦。同样也是国道一号的消息，是在国一南下的302.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路间有事故的状况。那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这个事故呢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要先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同样还有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处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那在石碇106乙的交通锥也是布设完成，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是有蛮多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要提醒朋友们一次的留意，包含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内湖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尤其是汐止这个路段，哇，这个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那南下的部分，从这个堤顶一路到下塔悠，一路到这个圆山的路段，时速也都是落在20到40。汐五高架从堤顶北上到汐止，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呢，时速也是不到20公里，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我们先关心在国一部分的消息。国道一号再往南看到的是湖口南下，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也是。

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土城时速不到40，那在北上的大溪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有一个路段要提醒朋友们留意，是在国一的彰化系统南下到彰化，平均的时速呢大概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要提醒您的就是刚刚提到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南下到麻豆时速是不到30公里。那刚刚接到最新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麻豆前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好，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鹿竹南下经过高科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冈山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维护工作，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沙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柚子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哦，突然间听到的一首歌单。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并且它非常符合今天是星期五晚上的日子。来自 Sia 的歌声 Chip Reels。

这是来自 Sia 的歌声 Trip Frills， 时间7:16。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中外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那要麻烦朋友们就是可以改道行驶这个台15线，也要遵循现场的引导指挥。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的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有提到的几个路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尤其是在这个国一的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这个路段，还有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哦。要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遇到车多的时候还是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要跟着舞动你的身体，对不对？来自 Energy 的歌声，星期五晚上。时间来到7:22，先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在林口B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传出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也有传出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174公里，过了沙鹿路段，这边有一部机车双载误闯上来了，非常的危险哦。先麻烦朋友们经过沙鹿路段，请先小心留意这个机车的状况。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3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工作进行当中。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啊，跟着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路段，都是车流量蛮大的，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从土城1要接土城2，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有几个消息要先提醒您哦，是在稍等的八点钟开始，稍等的八点钟开始呢，凯达格兰大道周边会有进行活动的这个设备搭设工作，所以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搭设的作业呢，会占据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路段哦，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稍等的八点钟开始，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好，在南部地区稍早我们提到，因为麻豆路段呢有事故的状况，那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麻豆路段的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

不过在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几个车多路段，包含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时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南的高科南下到冈山，以及北上高科到鹿竹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好，北部地区在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还是落在大约20到3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时间来到7:25，稍等的7:30会进五分钟的景广新闻哦，7:30会进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也要麻烦朋友们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前的路段有一部机车误闯哦，它目前是在路肩，那如果说有看到它，也要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影城去年发生情杀命案，一名刘姓男子不满女友提出分手，并申请保护令，持刀砍杀被害人57刀致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2岁的刘姓男子先前在台北市信义区一家夜店担任安管时，和担任女公关的被害人相识，两个人短暂交往并租屋同居。不过因男子有暴力倾向，并怀疑对方感情不忠，时常对女子施暴，被害女子提出分手要求，并申请保护令获准。但保护令生效之后，男子接到警方通知告诫不得接近骚扰女子，当晚就到女子工作处的停车场埋伏，并将被害人拖到楼梯间，持弹簧刀猛刺57刀，导致女子伤重不治。检警获报

0: 巡线将他逮获，依法起诉。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认为男子任意在公共场所行凶，下手力道凶猛，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罪行为恶性重大。虽然他事后认罪，但对于犯罪细节选择性记忆陈述，嫌件没有真诚悔悟，加上没有赔偿家属取得原谅和解，没有减刑的空间，因此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明天登场，新北市府预估会有大量的人车潮涌入，警方完善规划，每天166名警力执行交通管制，并视现场人车流状况机动调整勤务部署。记者刘威的报道。
2: 被视为夏季最热血的音乐盛事，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25号以及26号展开。新北市府也已经做好交通规划，包含活动会场周边的台二线、芙蓉街以及龙门街将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临时停车。芙蓉大饭店旅客必须配合查验住宿证明之后，才能够进入住宿区。其他车辆则引导停放在周边停车场后步行入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本次活动警方将指挥超过300名警力维持交通，预请用路人遵照原警指挥引导，以维持道路顺畅。
3: 在停车规划方面，活动共规划汽车停车位约1740席，另规划机车停车位约1670席，设置于芙蓉国小前人行道及台二线龙门露营区至总统路入口处。
2: 此外，交通局指出，活动期间台铁会增加停靠芙蓉站的列车班次，建议民众搭乘台铁北回线到芙蓉站下车，步行10分钟后即可抵达会场，也可以利用856台湾好行黄金芙蓉线或是795公车前往，免去塞车之苦。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川崎市症好发于5岁以下的幼童，初期症状跟感冒或是肠胃疾病相似，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瘤，增加心脏并发症以及猝死的风险。记者陈艺琳的报道。
4: 大千医院儿科团队近日一连收治2名1岁幼童确诊川崎市症。小儿心脏科医师詹玉仁指出，2名病童都出现持续高烧、草莓舌、双眼充血、皮肤红疹，甚至过去接种卡介苗的伤口处出现异常红肿等典型症状。
5: 川崎市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全身性血管发炎，目前确切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跟一些病菌感染或是个人体质免疫反应会有关系。那这个最危险的情况会造成心脏的冠状动脉产生扩大，甚至产生血管瘤，以至于栓塞、心脏衰竭、心肌梗塞等症状。
4: 詹玉仁医师提醒，川崎市症发病前3天的症状与一般感冒或肠胃疾病相似，5岁以下的幼童为好发族群，若未在10天的黄金治疗期得到妥善治疗，产生冠状动脉瘤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5: 如果孩子有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超过5天，而且出现眼睛红、草莓舌、嘴唇红干裂，或是身体有非常多的红疹，有了以上的情况，就要高度怀疑川崎市症。
4: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晚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传出事故的消息哦。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一点点哦，都要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好，另外还有几个路段的消息，包含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4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的，柚子刚刚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目前呢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首先包含在屏东县跟台东县哦，都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持续到稍等的这个7:53为止。那台东县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则可能会持续到8点整。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就是因为这个对流的比较旺盛一些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剧烈的降雨。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河边活动。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区域，首先也有包含屏东县的牡丹乡，还有这个屏东县的狮子乡、台东县的大武乡以及达仁乡，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也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在歌词里面有很常提到拜五的暗暝，这是谢清华的歌声。Friday night， 时间7:43。好，目前在北部地区的国道部分车流量有稍微的舒缓一点点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现在是落在50-60公里左右，那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落在20-40公里。其实往南，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在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从孝前路一路北上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40公里左右。那也要提醒您，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边呢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三南下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60公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糯米团的歌声 Friday Night Girl， 时间7:48。好的，稍等的8点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位置是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路段，一路到八里三前这边正会进行这个路面刨除的工程。那稍等的8点开始是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的安排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喽。好，另外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是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这是来自极光乐团的歌声 Friday Night， 时间7:52。来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哦，目前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点。那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经过土城一路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比较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接着看到国道一号的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不管是南下北上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彰化系统路段现在时速已经恢复正常，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南部地区也是好，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在永康路段以及高科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恢复正常了。不过北部地区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7:54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稍等的8点开始，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一路到八里三前的路段会进行路面的刨除工作。那现场呢会封闭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您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还有一个在8点要开始的这个工程的部分是在台北市。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路段呢，这边有活动的设备搭设工作，会从稍等的8点开始。那管制的路段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

好，在这个晚上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好，这个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所以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

7:55，稍等的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也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1线在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一路到八里三前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除

工作一样，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想麻烦您提早的改道行驶。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但是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传出。国道三号北上129公里，过了后龙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上来了，非常的危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

快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时间来到8:11。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并且小心避开内侧车道哦。国三北上129公里，过了后龙路段，稍早有自行车误闯在路间，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呢？啊，如果有看到的话，请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来自明先生的歌声，都是浪漫害的。

都是浪漫害的。这首歌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时间8:15。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哦，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4公里左右。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毕竟排除的这个消息是在2分钟前才告诉我们的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等过了湖口服务区，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也要提醒，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台北市在8点开始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正在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都会进行，再麻烦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

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外套时间8:20。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稍早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哦。又自从这个即时的影像看起来，从国一北上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蛮大的，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平平安安的开车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过了湖口服务区，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那在国一南下的新竹啊，这个竹北一路经过新竹到新竹系统，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

来自乐童音乐家的歌声 Be With You， 时间8:24。稍早国三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处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也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6公里阿根镇，国三北上129公里过了后龙路段，稍早有自行车误闯上来，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他。如果没有看到他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了哈。不过如果还有看到的话，要麻烦您留意一下他的安全哦。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13公里永丰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还有几个省道的消息，包含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序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补充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到八里三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路面刨除的工作，现场是封闭进行工程哦。好了，时间再过几秒来到8:26，稍等的8: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哦。在新闻前要听到的是一首日文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Miley 的歌声 Anytime Anywhere， 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布袋海埔新生地区第二条连外道路将于步行桥北侧新建景观桥，不仅可改善常年交通拥塞，强化防灾避难功能，更规划人行、自行车及观景空间。未来布袋新桥也将兼具交通与观光功能，渴望成为嘉义沿海新地标。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布袋海埔新生地区是嘉义重要的观光与经济发展据点，目前对外交通仅仰赖2001年完工的步行桥，每逢周末及连假经常拥塞，加上桥梁受地层下陷及海水侵蚀影响，耐久性逐渐降低，因此新增加第二条连外道路刻不容缓。县长翁章良、交通部长陈世凯、布袋镇长蔡伟杰等人参与工程动土。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我们整体的这个桥面的这个规划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本，而且非常的有前瞻性。未来这座桥应该可以成为我们嘉义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景，那并且上面可以让行人、让自行车很自由自在的在上面行走跟观光。
2: 新辟道路全长1345公尺，采双向四车道的配置，桥梁以盐田上的巨人为设计意象，象征嘉义在地特色，兼顾景观绿化与环境永续，打造兼具交通、安全、观光及生态的新门户。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市定古迹暨历史建筑台中驿第一货物仓库群今天举行修复工程开工典礼，市府投入 3.87 亿经费。

0: 费进行修复，预计118年完工。未来将朝多功能展演空间方向为旧城区注入新活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表示，新民街仓库全新建于日治时期及战后初期，过去是中部铁道货运重要枢纽，见证旧城区发展与庶民生活历史。
2: 你看这个已经将近百年，那未来修复好应该还有更多的百年，而且会活化再利用。
1: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本次工程将针对古迹第八、十号仓库及历史建筑第十一到十七号仓库进行主体修复、结构补强、景观工程及机电消防设施建置，未来将规划为多功能展演空间，兼顾文化保存、艺文展演及公共使用需求，展现铁道建筑特色。
3: 未来我们规划不只包括我们有亲子的音乐空间，我们当然也会有 live house。那未来呢，也可能会有相对的餐厅哈。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对于这个整个中西区的投入，能够让我们整个不管是旧城区或者是中区，都能有一个很美好、很好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增加我们台中市的文化城整个的文化艺文活动的多元性。
1: 市府表示，新民街仓库群位于绿空铁道轴线核心节点，未来将串联台中州厅、帝国制糖厂及国家漫画博物馆等文化资产，打造旧城区文化观光廊带。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环境部从今天起到周日，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地底有秘密特展，民众可以透过沉浸式解谜任务及真实土层标本，探索土壤与地下水的奥秘。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26年前环保署通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持续整治1200公顷土地。过去遭污染的土地已经有96%恢复，未来则是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并深化污染整治技术交流。彭启明也提到，面对极端高温，环境部推动国土绿应气候调适计划，而健康的都市林也需要健康的土壤。
5: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对我们大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推动这个各种的污染的防治，一定要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认知，然后让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可以来体验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家长、很多的朋友都来参加。那这个活动有三个特点哦，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亲子同乐哦 ，Pagamo 在里面，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也感谢各个县市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摊位。所以我们未来这几天、这三天当中，希望吸引很多的人能够来参与。
4: 环境部表示，这次特展打破生硬的教科书框架，规划沉浸式解谜任务、亲子绘本导读及舞台剧等，并集结土水整治技术及各县市特色摊位，让民众在多元的体验中认识土壤及地下水保护的重要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阿嬷
2: 啊，
1: 你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系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

0: 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如果说有开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开启大头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有几个事故的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出口匝道处，要往鹿港方向，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小心留意啊自己的车前状况。那现场车流量也蛮大的，要小心慢行。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肩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台21线南下的13公里永丰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作业，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都会管制，要麻烦您提早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喽。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林俊杰经典的歌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时间来到8:44，要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出口匝道处往鹿港方向，这边的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现场车流量蛮大的哦。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车流真的是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彰化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车前的动态，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国一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一连串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张雨生的歌声《大海》，时间8:49。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方向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啊，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北部地区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肩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那也要再次提醒的是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鹿屋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提醒朋友们哦，现在这个天色已经非常非常的暗了，如果说有开车上路，一定要记得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平安回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张雨生的《大海》这首歌，就让我马上想到了这位女歌手，她是张惠妹，阿妹的歌声《如果你也听说》。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如果你也听说。时间来到8:5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提醒您哦，目前国一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那目前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5到40公里，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左右哦。8:56，稍等9点钟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燕尾蝶》。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回堵大约2到3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68.9公里杨梅前的路段，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槽车事故，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的13公里永丰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6线东向过了仁德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误闯，我们通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工作，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管制。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良心，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1: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有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0: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2: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哦。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0: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3: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哦，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0: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

0: 警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哦。好，要先提醒朋友们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说今天晚上是有要进行工程的，不过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施工是已经取消了。好，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尤其南部地区，柚子有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哦，这个南部地区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些雷阵雨的情形。如果说你有要出门的话呢，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那没事的话就尽量待在家里咯。中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北部地区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工作。有任何其他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4。

9:14，这首歌是来自朱丽静的歌声《存在的力量》。要再次的提醒哦，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17.9到15.5公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张宇的歌声《小小的太阳》。

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声《小小的太阳》，时间9:19。提醒您，台86线东向的10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小动物，好像说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工程消息：国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在晚上有蛮多的路段都有在进行这个工程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天色比较晚了，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大灯，然后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如果说有这个施工的人员，也要留意他们的安全哦。

0: 这是来自日本男歌手优里的歌声 Peter Pan， 时间9:23。好，我们关心一下路网图的状况哦。目前在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车流量都是恢复正常了，不过还是要请您留意国三的树林北上到土城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经过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平均时速也是落在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哦。那这边会比较缓慢呢，是因为高架杨梅端前稍早73.4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国一南下竹北，经过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接着看到中南部地区，哇，看起来国道省道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那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请您留意哦，在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说呢，好，今天晚上是有要封闭进行工程管制，不过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工程是已经取消了，好，工程已经取消。那这个周末可能也会受到一点点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待在家里咯。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爱是怀疑》。
1: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Cau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Then maybe you can understand, like,Why we're doing the stuff we're doing to each other.

0: 景广新闻。
1: 棉花田贩售的有机苦茶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展开清查，并在门市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同时预防性下架729瓶苦茶油系列商品。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制造的有机苦茶油250毫升产品，经检验后发现苯平比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前往棉花田总公司查查，发现业者共进货720瓶，并于今年三月间陆续出货至棉花田生机园地通路贩售。随后卫生局清查台北市36家门市，并在门市仓库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已要求业者不得贩售。台北市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3: 针对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有机苦茶油250毫升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并就联进公司苦茶油系列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729瓶，确保架上已无问题产品流通。
2: 目前针对棉花田通路贩售的苦茶油系列商品也进行全面预防性下架，针对中联油脂部分产品重新上架，台北市政府也呼吁业者及盘商应审慎处理，并负起食品安全及社会责任，是否也会针对相关油品持续清查以及追踪。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及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落成启用典礼，期勉提高警察机关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等人和多位议员陪同下出席活动。他表示，八德地区人口成长快速，市府为了提升治安需求，并考量旧八德派出所启用已40多年，设施老旧，因此斥资28000多万元进行办公厅设新建。这项工程历经2年8个月，七日落成启用，盼望改善警察同仁办公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
5: 所以今天能够落成启用，我想不只是我们八德分局，还有我们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哈，非常高兴。其实要把治安做好，把办公环境做好，让我们员警能够充分的发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八德分局八德所暨交大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工程是 RC 结构，地上3层，地下1层。

0: 建筑，土地面积1002坪，总楼板面积1150坪，内部规划功能齐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待勤室、警讯机房以及寝室等多种设施，将为同仁提供更现代化、舒适及安全的工作和为民服务环境。经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登场，特邀国际顶尖合唱团与世界级指挥家齐聚台湾，一连10天演出，带给国内乐迷最震撼的人声响宴。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2: 音乐可以抚平繁杂的情绪，而最纯粹的乐器就是人的声音。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邀请匈牙利、拉脱维亚、德国、斯洛维尼亚及西班牙5国顶尖合唱团，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级指挥家一起参与跨越文化、世代与国界的人声盛会。委内瑞拉指挥大师玛利亚·纪南说：“音乐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
3: I think that with music we can really help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to become comforted and also to look for the future.”
2: 即日起到8月2号，连续10天，除了在全台北中南东盛大的巡回演出，包括国际指挥大赛冠军德国指挥家赫伯以及匈牙利驻捷指挥家豪勒隆都将带来精彩演出。此外，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指挥大师班与讲座也同步登场，让喜爱音乐的民众与国际大师近距离交流。活动详情可至台北爱乐官方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觉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的部分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北部地区啊，在国道一号的这个高架的部分，目前北上48.8公里。西武高架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稍早有一部小货车，车号是6665，有摇摇晃晃还有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哦，非常的危险。我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疲倦的话，可以找一个休息站服务区来好好的休息一下下。那现在这个服务区也都有提供这个休息的，可以有这个休息的服务你是可以去申请的，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多加的利用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好，我们更正一下哦，刚刚是在五羊高架的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我们通知。任何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Maroon 5的歌声 Ice Cream， 时间9:43。排除的两个好消息有包含国道1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稍早外侧路肩跟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回堵了大概有6到7公里哦。好，从这个湖口开始，你的车速可能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等过了高架杨梅端，好，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国道一号南下的国道一号南下68.9公里，稍早杨梅前的路段也有事故的状况，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您哦，五羊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陶喆的歌声，天天时间9:48，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觉得非常有 R&B 感觉的一首歌曲哦，是新生代的女歌手，她是林夕子，这首歌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9:51，来先提醒朋友们，在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48.8公里，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台86线东向10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这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

来自周兴哲的歌声，时间他不会。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之前呢，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过了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在五羊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9:56，机场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有机会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那在接下来这个卡尔会有一段时间都不在家哦，所以都几乎会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明天的晚上呢，心灵的时间也会是柚子出现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就麻烦大家啊稍微的熟悉一下下柚子的声音咯。9:56，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明天见。那在稍等的10点钟，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在10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BDC 的歌声 Shoot the Moon， 明天见哦。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247公里，过了竹山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几个最新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补充台86线东向的10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稍早故障车停放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

0: 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今天是星期五喽，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的尚恩 Infinite， 我是尚恩。这边一上线之后啊，有一些路况呢需要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了，好不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啊，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不过市区部分也要留意的哈、哦，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好，说因为明天有活动，所以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稍微留意一下喽。好，这首歌来自 Ella La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本周呢，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上面也是榜上有名，是第七名的作品。不过他上周第四哦，这首歌下滑了三个名次。星期五了，当然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来欣赏的是 Bruno Mars 下滑三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I Just

I Just Might，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九名，他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持平，最高是第五名，起码已经42周了。这首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第九名，第八名也是他，他的歌叫做 Man I Need， 那上周第十哦，本周爬到了第八名。那第七名就是刚刚一开始听到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那第六名呢比较特别哦，就是 Stella Lefty， 上周十二名的，本周来到第六，是这首歌最高的名字，叫做 Boston。然后第五名是持平金榜42周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刚刚听到的是 Dracula 本周第五名 Tame Impala 的作品，第四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升了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那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那尾端在中心桥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全线车道很多塑胶碎片的散落物，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再来，中央气象署这边在刚刚7点多的时候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那因为这个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有发布的了，还是要请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因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东县、恒春半岛跟兰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哦。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好，接下来呢，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第二名。那不过第三名，他还是 Ella Langley 了。Ella Langley 在前十名有3首歌。我们先听本周的 Number Two。第三名 Ella Langley 的 Be Her。那第二名他是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持平的状态。

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资本周的第二名，冠军还是 Ella Lenny。 哇，他的歌听不腻耶， Choosing Texas 本周 Number One， 恭喜他。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晚上八点位在鹅銮鼻南方约2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快速移动，今天晚间至明天距离台湾相对较近，那它将会通过巴士海峡往中国广东一带前进，强度上还会持续增强，请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警报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就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白天来说，除了新竹至嘉义一带以外的区域，像是整个东半部、大台北，还有像是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雨势。那晚起在新竹跟嘉义一带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整天来说就是一个慢慢从降雨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特别要提醒住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跟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有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天气整体来说不稳定，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那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白天受到风向越过山脉沉降的关系，在不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有33至36度，北部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中部跟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温，外出不要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影响，风力增强的关系，在桃园以北、宜兰、南投还有高屏跟台东以及离岛的一些沿岸区域，局部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东半部、西南部沿海跟恒春还有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总之考量到风力较强而且浪高较高的关系，非必要潜入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4: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源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5: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

0: 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下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3: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5: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3: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通水仪式，他表示市府透过中央、地方和民间企业合作，持续改善南崁溪流域水质，以实际行动优化河岸的清水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是由市府环境部和台湾美光科技共同挹注经费，工程斥资3亿141万元，展现公司协力推动环境永续的具体成果。他说，南崁溪上游早期是 PCB 印刷电路板产业聚落，一度影响河川水质，但随着产业升级、环保法规日趋完善，以及企业积极投入污染防治，目前河川水质和周边环境已经明显改善。
7: 这边做好了以后，地下的这个净水设施，地上是一个都会公园，那么这个净水设施做好以后，对于改善南崁溪的水质有相当大的帮助，同时上面是一个都会型公园，也可以让我们市民多一个清水的空间。
6: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设施采生物处理生态工法，并降低设备运转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此项工程去年3月开工，主体工程即日完工，通水试运转，预计明年1月3日启用。届时每天处理的水量可达15000吨，预估可将氨氮浓度降到每公升3毫克以下，加速让南崁溪水质脱离严重污染。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想把创意变成真正能上市的产品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大港经典升级实物跨界交流活动，实际走进产业第一线，了解一件产品是如何从创意变成商品。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设计不只是画出漂亮的作品，更要懂市场、懂产业。青年局今年推出2场企业实务参访，透过企业导览、实作体验以及专业交流，让18到35岁的青年亲身了解产品的开发、品牌经营以及印刷包装等过程，累积未来就业或创意所需要的实战经验。第一场将会在8月5号登场，参访 3D 列印以及地方品牌企业，让青年近距离认识设计如何真正的创造市场价值。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9: 青年除了培养设计能力，更要了解产业需求与市场趋势，才能让好的创意真正落地。希望透过企业参访与跨域交流，帮助青年累积实务经验，提升与产业接轨的能力，也为未来就业创业奠定基础。
8: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符合资格的18到35岁青年都可以参加。希望透过走进企业、贴近产业，让青年把创意化为竞争力。尽管记者黄一豪告

0: 雄报道。
1: 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东部地区即将在8月12号登场。台东县政府与警察局今天下午特别召开协调会议，邀集各局处及乡镇公所，针对防空警报、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等细节进行研讨，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协调会在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举行，实体与线上视讯同步连线。台东民防管制中心说，
3: 这次的演习重点防情传递与发放，第二疏散避难，第三交通及其他必要之管制。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加强向民众宣导警政服务 APP 的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2: 台东县政府秘书长卢协昌在会中特别指示，各单位必须确实做好准备工作，并透过多元管道加强宣导，尤其是偏乡地区，以确保讯息传达到每个角落。
4: 一些比较偏僻，各乡镇市公所还有各处理办公处对相关加强的协助的广播，也拜托他们来做相关的协助。
2: 台东县政府呼吁，东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00举行。演习期间，请民众务必配合避难疏散以及人车管制。如今劝导仍拒不配合者，将依民防法最高处新台币150,000元罚款。请县民共同配合，提升防空应变效能。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曾姓骑士因为行车不稳，遭警方上前盘查时发现神情怪异，并准备对他进行毒品脱衣快筛，不料男子假意配合，实际跳上机车企图逃离，后续快筛也验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广州街时，注意到一名曾姓男子骑乘机车行车不稳，上前拦查时发现曾姓男子眼神飘移，神情紧张，在征得男子同意后准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不料曾姓男子趁员警不注意突然跳上机车企图逃离，所幸员警反应迅速，立即上前将曾姓男子制服，并依妨害公务罪嫌将男子逮捕。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6: 盘查期间，该名男子假意配合，趁员警稍不注意时突然跳上机车企图离去，员警正将立即男子并予以控制，
5: 后续警方将曾姓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讯后将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万华分局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及判断力，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害人害己，也将面临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南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 Quanzo 的歌，叫做 Tonight， 10:51。好，路况的部分呢，要请你持续的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全线车道都有很多塑胶碎片散落啊。国三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接下来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藏》。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曲，叫《藏》。10:55，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雪隧北上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蓬山隧道北上呢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一个状况。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好，这边有个事故，国三南下40.2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喽。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北上雪隧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有一个事故，在南下40.2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还有国3北上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十八我。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这首歌叫宇宙，来自展翼展映乐团。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三在南下40.2公里途程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咯。

脏艺术家 MC Hotdog 11:22，台北市，好，建国高架这边要施工哦。回到早上6点，所以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国高架全路线啊是施工封闭的。随着车辆行驶汀州左转辛亥路，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有一些下雨的地方哦，可能要麻烦大家速度放慢一些。那毕竟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有豪雨特报啊。包含了台东县恒春半岛还有兰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小朋友是我们的心头肉，开车上路时一定要让他们坐安全座椅，保护儿童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长大。我是张涵雅，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关。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灭火器的歌，叫《给女儿》，11:35。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哦。哎，这么晚了，还车多定点，有个严重回堵哎。那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了哈。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往南吗？忠孝桥往南吗？往西吧，要接台一高架这里了。好，车多定点严重回堵，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喽。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叫《女儿殿下》。11:44，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然后你要接台一高架，车都定点了，建议你提早改道。还有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要留意喽。接下来他们是迷先生，歌曲叫《出口》。

来自郑怡农，歌曲叫做《新世纪的女儿》。11:53，国道1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有自脚客车抛锚，要注意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有车多定点的状况，严重回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吧。

刚刚是曾沛慈的歌《连锁反应》。待会12点钟，7月25号，花莲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萧秉治歌曲叫《认爱》，待会见了。

时间来到了7月2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施工，同时呢说封闭的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部分汽车道跟内侧回转道哈也是封闭的，所以这边要请大家改道咯，这边是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好，麻烦你改道行驶，严重塞车啊。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在外线车道有自咬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是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汐止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三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

纪明跟春娇来自五月天，还有刚刚是黄奇斌蓝告家的危机。12:14，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啊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向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啊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蔡恩宇这首歌叫《你》。

14.8公里过三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喽。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在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哈，那麻烦你改道，因为这中山高架往新庄方向啊有施工，也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的汽车道跟内侧的回转道哦。接下来歌曲叫《黄花》，它是黄若。

要开心，就把景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三号出口，12:36。台六四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话留意啦。小雨终于说出口。

终于说出口，小雨。啊，提醒你啊，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呢，哦，这个中山高架往三重哦，往新庄方向，因为施工，所以导致说这边非常非常塞。这时间一路要到早上六点哦。它封闭的地方是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所以呢，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啦。你这边忠孝桥上来，直接右边下三重，好不好？不要走左边，接中山高架，因为你会塞在那边很久。接下来这首歌，骑士乐团，说不出口。

来自 Ender， 歌曲是《现在的事我说不出口》。12:49。在国道一号排除的讯息是南下过三亿，货柜车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啊，哇，这边是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严重塞车，麻烦你改道，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喽。想要的

歌曲叫《说不出口》，是杨乃文和500的合作。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最后这首歌是肯邓的作品，叫《出口》。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往东14.8公里，过三重，在外侧车道呢重机故障抛锚，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啊，不知道还在不在。那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和美，稍早呢这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也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啊，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我跟正的是国三的部分啊，国三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经过要留意咯。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这边是在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的施工，那导致说这边目前有严重塞车，所以请驾驶朋友不要再从忠孝桥来上中山高架了，麻烦你改道走三重平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上根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由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一眨眼就到了7月底了，今天已经是7月25号，也就是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哦。下个礼拜的周末就到了8月份了，哇，这个炎热的天气就这样子被我们又撑下去了一个月。用这种角度来讲，就会觉得

时间过得快一点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哦。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台64线的东向 14.8 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也是故障抛锚在这边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另外这边要来重点提醒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啊，忠孝桥这边呢大塞车哈，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的部分汽车道以及内侧的回转道。哦，那刚才呢在上岸的时段哈，包含他刚才交棒给我的那个路况会者呢，也都有在提醒大家说这里正在塞车哦，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000-000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夜间听广播的人哦，不管你这个时间点在做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因为歌曲有一些想法反思，或者是再去想一想你想做的事情，想做的梦。五帮的人来自黄兴浩送给大家。

讲，你若有梦吼，咱就继续坚持落去哦。最后一定是咱的迷惘行进呐吼，我们的美梦呢，也许可能不会到那么完美吼，但是只要你肯努力，那相信也都会做出一点回馈吼，让你了然于心了，让你知道说自己付出没有白费了。节目第一首歌就给大家一点强心针嘛，一点生活上的鼓励跟安慰，希望你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光呢好好放松之余，也让自己可以有继续面对下一个礼拜的动力。时间是1:14整，我们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7月25号的今天，不晓得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哦？台风啊，怎么又有台风哦？但是七八月本来就会有台风，这是蛮正常的哦。那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花东地区、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哦。尤其在花东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呢，比较明显，而且又持续比较久哦，容易会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辛苦你们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值班的两天呢，哇，我这个时段全台都没什么事，但是台南、高雄、屏东呢都一直在豪雨特报、大雨特报的，非常的辛苦啊。哦，那今天的南部地区也是会下大雨哦，所以再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了。关心到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这些地方呢，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当然，山区也会下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基本上是多云到晴啦，只是要留意一下夏天的这叫什么盛产午后雷阵雨哈。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雨，尤其在午后呢，很可能跑不掉哦。哦，所以你今天要出门的话，带一下雨具。不管是雨伞还是雨衣都让自己有一个准备啦，才不会变成落汤鸡。那今天的高温到底来到几度呢？西半部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3到36度，好热啊！每次报到温度，看到数字有超过33、34度，我都觉得结果今天是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好，那东半部呢，来到了31到33度的高温啦。那受到了东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注意啊，这里是北部地区，不是台东地区所以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焚风基本上焚风带来的温度都是超过36度的，外出一定要注意你自己不要中暑，那也多多补充水分啊。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呢，不是很舒服。你看有下雨的状况啊，没下雨也是超级热，所以可以的话待在家里面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的，还有什么剧没看完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吹个冷气休息吧。

来自动力火车的最后一搏。其实我拍这首歌本来是想说第一首歌是吴邦的狼，为了你的梦想奋力一搏的感觉，结果我刚才是先放完歌之后讲了一下今天天气，搞得很像是我们要为了今天的天气奋力一搏一样，才不会说哇太热还是怎么样子没有活力。虽然过程有点怪怪的，但 也合理啦，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还是要为了生活奋斗下去哦。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The Last Dinner Party》的《Knocking at the Sky》。

来自 The Last Dinner Party 的 Knocking at the Sky， 1:25。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故障抛锚在这边哦。这都过去了一个小时以上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两起抛锚的事故啊。这些车子跟重机还在不在现场哦？另外继续重点来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区，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这边呢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以及部分的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哦。那现场呢刚才都一直是塞车的情形，那也麻烦如果你有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状况哦，看这里是不是还在塞车，如果通顺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来听到流氓阿德的《全世界上光的光》。

0: 想到也足
1: 艰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一样，国道一号北上的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是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重机故障抛锚，都还没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这边是国道三号北上11到10公里，是汐止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好，那在台北市这一边呢，是有集会活动的，管制一些路段，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就是管制非常久啊。那目前的管制范围呢，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西侧的外线车道各三线的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这几天这个周末就直接避开这个区域，不然你会被卡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这个单元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可能心情啊、情绪啊，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啊，一些相关的事情哦。那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呢，是我这一阵子在听我朋友他们之前录的 podcast， 他们其中聊到了一集哦，就是在讲呼嘎。你听过呼嘎吗？哦，其实这个词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哈，它是来自丹麦这边的一个说法哦。那听说它最早的语言是源于挪威语哈。那后来呢，它成为了丹麦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算宗旨吗？或者是说生活的核心方式？好，那什么是呼嘎呢？它其实写作 HYGGE 哈，它不叫 Hygge， 它在丹麦那边念作呼嘎。那呼嘎是代表着可能有自在、温暖、亲密的生活氛围哈。那不是奢华的享受，而是透过小巧思来营造刚刚好的这个幸福感哦。就是小小的幸福感，刚刚好的幸福感。好，那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很像某个字，就是小确幸哦？这几年的小确幸其实跟呼嘎有一点点像哦。那我觉得呼嘎，我在看完一些讨论哦，听完一些讨论之后呢，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说你是要真的去营造，比方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要怎么让他有一种呼嘎的感觉，呼嘎的氛围呢？你就是要在可能装潢上，或者是说可能在一些摆饰上，在灯光上去做一点小巧思，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你是有一种哇，我真的好放松，我真的好舒服好舒适的那种心理感受，而不是说我今天回到家里面我就躺着，虽然躺着很舒服没错，但是这个感受上跟可能你要体会到所谓的呼嘎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异。所以呢，我在看了一些文章之后，我觉得他们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做一点细微的小改变哦。比方说你在跟家人用餐的时候呢，哦，你可以在餐桌上去做一些小小的不同，比方说你们平常用的餐具，你可能把它稍微换了一些比较可爱的，或者是你在桌子上呢摆了一些有趣可爱的东西，让大家看呢会心情好很舒服哦，然后可以让你们的互动呢更加的亲密频繁哦，那个就是有开始往所谓呼嘎这种感觉过去了。那我觉得这个观念这个词其实蛮好的，虽然说它已经

流行了好几年了，但最近又听到，我觉得蛮适合再跟大家来做个分享的。那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呼嘎有些人会觉得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所谓小确幸哦。那你知道什么是小确幸吗？它其实是源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小而确实的幸福哦。那简称小确幸这样。但是台湾人在小确幸的使用上呢，其实用的蛮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它比较好呢？有点泛滥，有点过度，很多东西都可以小确幸。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哦，可是我有看到有比方说像台大心理系他们有些文章是在讨论说，就是台湾人在使用小确幸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有点太过于让它 太方便，然后太顺口到他忽略了很多小事情。那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小确幸它其实跟所谓的幸福理论是有点重叠到的。那在幸福理论这边，心理学家是认为说幸福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元素，像是正向的情绪啊，全新的投入啊，还有正向的人际关系跟意义感，还有成就感哦。那这些要素呢，你可以透过怎样的练习去达成，包含呢开始学习看见美好。那要怎么练？就是你可以开始写下属于你的感恩笔记哦。不管你是在早上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晚上睡觉前哦，你就可以在你的小本子上面呢去写下几件让你觉得感谢的人事物，然后想想这些人事物跟你自己的关系。那你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具体正面的描述，比方说啊，感谢我可爱的猫咪陪伴我，感谢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哇，不然我都快长香菇了，晒在皮肤上真的好温暖啊，好舒服哦。这样子类似的笔记哦，让你开始去看见生活周遭的美好哦。那除了写这些美好的事感恩的笔记之外呢，你也可以写下自己的目标清单哦，写下今天要完成的几件事情哦，不管你是短中长程的计划，或者是只是当天要做的一些小事情哦，你都把它先写下来。那你写下来之后呢，那你再去做完就勾选，做完就勾选或划掉，这样子一步一步呢，你可以建立自己哇，就是有一种我达成任务的感觉，那个成就感会直接回馈到你身上哦。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他们提供的练习方式呢，也蛮适合分享给大家的。好，那不管你听到现在你喜欢的是呼嘎这个用词，还是小确幸这个用词，又或者是幸福理论给你的一些建议，还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到这个单元之后来想一下你最近生活的状况。我们有时候虽然我常常在节目上说啊，就是你要跟自己有一个对话的时间，一点空间，但说认真的，像我有时候可能一整天没有需要做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挪一个时间出来。所以我觉得假如你刚好听到我在讲这个单元，我们可以一起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呢，边听边想，然后去思考一下说我最近是不是有点亏待自己了，或者是说有点没那么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我好像把自己处在一个过于压力大、工作繁忙的一个状态了，可能可以稍微的放慢脚步。那刚好啊，我的节目就是在周末，所以你听到我声音很适合就开始来学习放慢脚步哈。然后你可以再去想一下说，说我平常的生活有点太过于乏味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用呼嘎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生活哦，比方说你自己的房间、你的床上、床边、电脑桌前摆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换一个你喜欢的床单哦，做一些你喜欢的改变，让你更喜欢这个空间，让你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感到更舒适哦。那以上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刚好听到朋友的 Podcast 在聊这个话题哦，我也觉得非常适合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呼嘎，或者是你自己的小确幸哦。
时间到了1:43，排除了好消息，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有重机抛锚，刚才接获三重分局的员警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每个人适合的方式跟你自己的呼嘎可能都不太一样哈，那属于你生活的样貌又是如何呢？听到来自舒凡《生活的形状》。

每个人生活的形状都不一样，那到底适合你的是什么？没人说得准哈，自己花时间慢慢去体会体会。1:47来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另外，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忠孝桥塞车哦，那麻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这里稍早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个是有点回堵的状况。不过这个塞车的讯息呢也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不晓得现在忠孝桥的情况如何，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附近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情形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浅提的《又一个漫长的下午》。如果天气不好，不管是太热或下雨，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面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其实不错哦。听听。

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来自清醒梦的歌曲。希望你的明天不会太无聊哈。如果真的很无聊的话呢，让自己的生活有点小确幸，呼嘎起来。1:55，我们在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现代老 K 盘》。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0: 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的状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2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也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今天晚上已经有第三辆车子的抛锚事故了，麻烦各位开车出门之前呢，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接着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非常长一段时间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线的各三线车道这边都正在管制当中。麻烦这个周末的朋友们先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才不会受到管制范围的影响哦。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请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以上的快报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

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更新一下路况哦，刚刚在整点路况的会诊之后呢，我才刚说完没多久，插播带一播下去之后呢，就传来最新路况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刚才收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哦，一直在往南的在骑哦，哦还好不是逆向，但是机车骑上国道也是蛮危险的啦。提醒各位，国三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不晓得他现在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一样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很劳累，很想睡觉哦。那如果你真的爱困都没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不要硬盯哦，疲劳驾驶很危险。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有出现天后不佳的一个状况。有几个地方哈，来跟各位提醒一下雨中行车的注意安全了。我们从北到南，从北到南可以关心到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0公里处哦，基隆端这边等你落河啦。有咧落河的所在，够伫嘿南港系统。那南港系统这边影响的就蛮多的哈，像国三、国五都有受到影响。那接着往南，有在显示下雨的地方。从路网图可以看到是在云林这一边哦，云林系统过后呢，大概在大林这里国一的251公里处哦，这里是正在下雨的哦，那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最后一个有显示下雨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三号这边屏东到长治的路段，大概400公里处左右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有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再请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雨中行车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的《乱世桃花》。

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乱世桃花》，听歌的过程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的消息，都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继续注意到的抛锚车是稍早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帮。

鸿毛，再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有这种江湖味儿的，黄飞的《江湖女侠》。

听到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两点开始到现在的几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风格好像有点类似哦。那你要问我说这是哪一种曲风呢？你要说古风嘛，好像也不能那么完全。你要说它有那一种传统乐器吗？好像可能有一点点哦。还是说有那种江湖味呢？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形容词哦。啊，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带大家关心一下，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目前也都正在管制到明天的凌晨3点，还有整整24个小时超过的时间都是在管制当中，所以麻烦大家先行避开这边。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真的是我以前很常听啊。

南拳妈妈的牡丹江送给大家。来到2:28整，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可能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消息，我们生活周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指南星，这首歌叫落伍者。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

通超速，有你保持，开车也莫饮酒，快快乐乐来出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生寝室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到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非常的好，非常和平，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哦。那这里要来提醒的是，稍早呢，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1号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11公里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那市区部分呢，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啊，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的状况，从昨天12点就一直维持，目前不晓得车子的状况如何哦，现场是不是还是车多情形，我再麻烦你有行经忠孝桥附近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最后是台北市，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3点之前哦还有整整将近24个小时的时间，凯塔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不能走，公园路跟凯塔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呢也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再请大家先行避开。好，其他施工路段呢还包含了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正在封闭，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0000-00-123。来到了今生警示的部分啊，最近有什么治安相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一起关心的呢？南投县埔里镇哦，在前天22号是昨天前天大前哦大前天才对哦，大前天呢发生了印尼籍失联移工的持刀斗殴哦，导致两人受伤送医，其中一人呢伤重不治了。警方获报之后呢，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那在前天的时候呢，在国姓乡这边逮获了两名涉案的移工，那依照杀人罪嫌去送办哦。好，那警方说呢，这个案件呢是由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的，经过了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以及访查证人哦，那锁定了失联移工。那其实移工的一些状况呢，其实后来在法规上面有非常多的改善，那还有一些福利跟规划哦，所以其实移工来台湾的制度呢算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当中啊，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非法进来的啊，或者是说一些没有在规制内的移工呢会有一些问题哦。那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哎呀，就会变成说他们如果没有在法规的管理之下、规定之下，造成的一些治安上的问题啊、社会上的一些风险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哦。所以也是希望

帮大家在聘用移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哦，走法律保障的这个程序。那你要确定对方呢，是真的有该办的文件都有哦，是一名合法的移工来这边可以好好工作的哦，你再聘用他，不要去用一些非法的哦。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彰化县呐。彰化县埔盐乡在就是前天哦，对，前天，我现在看日期都要想一下。好，有一名林姓男子的住家呢，遭到了不明人士泼洒猪的排泄物，哎呦，真的是不太舒服啦。好，那埔东派出所呢，他们在接获报案的时候呢，马上就去了解。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是称说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或者是说他检举建商导致他们家被泼这个猪的排泄物哦。警方也表示呢，目前已经掌握特定的涉案车辆还有犯嫌的特征，会尽快的将涉案的不法分子去缉捕到案，来厘清动机了，而且移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也呼吁各位民众，大家也要听好，就是如果你遇到纠纷呐，应该要遵循正当的法律管道来解决，千万不要走一些暴力途径哦，绝不容许任何暴力或侮辱性的行为来挑战公权力。对于违法的行为，警方这边也都会依法来严办，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秩序。好，那最近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就算治安吗？但是我觉得跟生活蛮相关的呢，还有包含呢中联的这个毒油案哦。那不管是各方的说法，要维权、要抗议、要做一些集会活动的呢，都是给予尊重哈，大家都有自己的讲法可以去表述。这边新闻上呢，也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的地方是。像有台中市议会党团，他们去要求了市府协助受害者进行集体求偿哦。那市府法制局表示呢，全国性的重大食安事件是由中央统一来协助的哦。所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呢，已经协请了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来为消费者去对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这些油品制造商提起团体诉讼哦。那诉讼费用呢，将会由食安基金进行补助哦。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跟大家，我们撇开政治立场呢，哦，我们可以一起来关心到的进度。所以如果说你很 care， 就是要怎么样去求偿，怎么样去在毒油这件事情上面呢，帮自己讨回公道，也可以来关心一下哦，他们去。行政会消费者保护处协请的这两个团体提起的团体诉讼。情人警示单元到了最后一个新闻，这里先预告一下哦，因为这个也算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就是要来进行首次的网络降速演练。什么时候呢？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实施的中部演习，以及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以及新竹县市实施的北部演习。那分为5个梯次哦，这是其中的2个梯次，会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降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去使用哦，像是语音通话、简讯、灾防告警以及110、119这些紧急通讯呢，都不会受到影响哦，也算是在让大家呢因应，不管是可能紧急状况的，包含战争，包含呢天灾，你遇到这种情形，你能不能马上习惯，然后去应对相应的措施哦。所以这边也先提醒一下，那在之后的可能1-2个礼拜的单元里面呢，也会再重复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蛮多人在注意这一则新闻，这一件消息的。所以

我相信啊，现在人哦，网路只要稍微卡一下，就会有点火冒三丈。那在之后两个礼拜的单元呢，会再继续跟大家重复提醒这件事情哦。你也可以把时间点记起来，才不会到时候想说，为什么我现在网路这么卡？哦，不是只有你在卡哦，好几个县市人都一起卡。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啦，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心你周遭发生的一切。时间来到2:44，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麦克米勒的 $5 Pony Ric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旋律简单，还蛮洗脑的。来自包正芳的《凌波连步》，2点52分，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还没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这边呢，往南接台一高架，稍早是车多定点的哈，麻烦大家再帮我们改道了。只是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也是在请大家帮我们行进的时候注意一下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的《旧城》。

古行啊，旧城，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时间来到了2:56。听广播节目，有时候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很快哦。你听他讲一讲，歌听一听，好听好顺，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已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三年前要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也是听起来很窝心、非常可爱的歌，来自眼圈儿的歌。这首歌叫《小狗》，你是猫派还是狗派的？我的话原本是狗派，后来有一阵子喜欢猫，但是自从跟我室友我们一起合租了这几年，他养了两只猫之后呢，我对猫的印象就没有很好。可爱的时候还是可爱啦，但是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太吵闹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喜欢狗一点。那也许说不定哪天跟狗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狗太吵了，猫比较好。歌曲过后三点，全联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情形，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补充国道三号的施工，还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接着带大家关心到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是车多定点的。目前不晓得现场车流量状况如何，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凌晨的3点钟，整整24个小时，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正在管制，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的观察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听到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能不能玩点有趣的，好，什么有趣的呢？我们来用这个歌名营造一个一起冒险，一起往前冲的那一种故事或那种感动哈。这样讲好像有点太奇怪哈，但反正就是那个方向，我们让它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剧情哈，一首歌一首歌这样推动下去哦。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2001年的歌，蔡健雅的 I Do Believe 相信专辑里面的歌曲《冲动》。

爱情跟冒险一样哦，都是需要一点冲动才有办法进行的，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啊。来自蔡健雅2001年的作品《冲动》。时间是3:1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国道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过古坑服务群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有了冲动，接下来就要进到冒险了。刚才的冲动也是跟爱情有关，那非常适合接下来这首歌曲哦，又是爱情又是冒险。这首歌来自郭品超，2007年的歌曲《爱情冒险》。

2007年的歌曲来自郭品超《爱情冒险》。你的爱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冒险吗？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哈，因为有时候感情、爱情呢，就是讲求一个缘分啊。那这个缘分是深是浅，造化不同啦。所以有缘就相伴。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草蜢的歌，1995年的《无缘来则会》。

1995年的歌曲来自草蜢的《五人来这会》，3:2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北中南都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哈，包含了国道5号在头城这边，南港系统以及国一的基隆端，还有云林这边的国道1号路段呢，也正在下雨，以及在屏东这里的国道3号路段呢，也是下雨的情形哦。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刚才听到五人来奏会哦。不管到底是爱情、友情，还是我们工作上伙伴，这种人际关系都真的是讲求缘分啊。不管怎么样，都让景广继续陪你度过各种难关，面对各种挑战跟冒险啦。下一首歌，2012年杨宗宪的《到顶点》。

杨忠宪的到顶行，哇，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暖暖的啊？不管是谁，只要身边有个伴，可以一起面对各种事情，那总是好事哦。就让这样的旅程继续下去，或者是我们正要开始而已。不管怎样，都是未来可期的一个路哦。也希望你在之后的日子、之后的生活里面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过生活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送给大家，2004年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4，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我们一起来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黄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再来，台74线刚才说到在西行的 30.6 公里，这里是在台中市大里区的路段，大里一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现场只剩下外

建车道可以行驶，在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继续带您关心到更早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11-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稍早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定点，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哦。还有最后是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正在管制。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有任何的问题，哦，应该说有任何的路况才对哦，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哦，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有新增的消息了，因为每当有消息传进来，就表示可能有意外或者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门，哎，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对哦。当然啦，出门也要平安嘛，对不对？哦，不管快乐还是平安呢，都是应该出门进门都要有的状态哦。接着到4点交棒给66之前，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最后的半小时今夜谈心的时光。我们听到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听到“光”就表示你要留意一下你车子会不会发光哈？什么意思呢？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开？没有开的话，记得让它开起来啊。那也注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啦。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黄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74线西行 30.6 公里，在大理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中内线车道，外线可以走哈，麻烦大家先切到外线去。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由庄启新跟一个后摇团叫步行者，我非常喜欢他们哦，他们的合作。那如果你对后摇有点认识的话，就是他们平常是没有主唱的，而且歌曲会透过非常精妙的编排堆叠来带出，用乐器给你感受到那种情绪的铺陈跟张力哦。这首歌曲有7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庄启新跟步行者的《冬日梦》。

冬日梦来自庄启心跟步行者合作的歌曲，这将近七分钟里面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高低起伏，后摇团独特的魅力呢？时间来到了3:49，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行30.6公里，在大理一路段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现场外线是可以走的，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周志从的歌声飞风，3:57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汶芳《黑夜之后》，刚好拿来当节目的收尾，挺不错的哈。待会儿过不到2个小时，可能就开始天亮了。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四处溜溜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过了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那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再来，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这边下三重出口前的300公尺处，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导致现场这边是在塞车的一个状况。那你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继续从新庄上台一高架哦，会比较麻烦一点。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最后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区这里是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三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

0: 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将由溜溜接下这个使命，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陪伴大家度过4点到7点的时光喽。首先节目一开始啊，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跟大家一起收听齁。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察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呢，我们也都有粉专还有 IG，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追踪起来。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台74线在快关雾峰这边，西行在30.6公里，台中市大里区这附近哈，刚刚发生说一辆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在节目一开始，希望一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好心情。先来收听来自拉卡菲朗的好心情。

好心情来自拉卡菲朗的歌声。那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的消息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节目前有车子抛锚哦，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小事情，也是六六这个礼拜呢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是趁着这个天气蛮好的一个礼拜，六六跑去了一个算是北部的地区，就是爸爸在工作的地方附近，然后偷偷的算是有点秘密行动吧，然后去找我的家人一起看电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行动，所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这种小小的惊喜其实蛮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的。这一次去看的电影呢，是新上映的《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然后他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作品在这个公诸于世跟大家见面嘛。今年的话，它的主题是跟高速公路还有机车相关的一个主题，然后觉得是一个很比较先进一点，结合很多科技技术的一次的作品。在收听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新北市三重区刚刚说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在施工哦，往新庄的车辆啊，可能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重新从新庄上台一高架。目前呢，这边接获听众朋友的热心回报，目前还是塞车的状况，请大家可以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既然都看了柯南的电影，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来一首跟柯南相关的歌曲，我走指南路以及瑞莎的歌声，你快当柯南。

我走指南路，我走指南路，以及瑞莎的歌声。你快当柯南，真的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都是要有这个柯南的精神去探究各个好奇的事物。近期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影视作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外好像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大荧幕上面要跟大家见面，像是《奥德赛》，它是一个比较动作片的作品吧。然后大部分好像也都蛮多是动画的，像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五》，还有《名侦探柯南》，刚刚有提到六六去看的。小小兵也是近期上映的，还有我们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透过这个迪士尼经典的动画改编成真人版，重新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其实偷偷跟大家说，六六已经看过《玩具》。

总动员五了，我觉得非常好看，真的推荐大家去看哦。我觉得是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走进电影院一探究竟的一个作品，因为它跟这个现在的世代呢，我觉得有蛮大的关联性，以及蛮符合我们小朋友应该看一下的题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六六明天再跟大家多说。好，那今天呢，其实刚刚有在脸书上面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说，六六这个出门这个礼拜啦，有稍微出门一趟，就是除了给这个家人惊喜之外呢，也稍微到一个蛮漂亮的景点去走了一走，我也发了一张照片在自己的粉专上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加入这个猜猜看的行列的话呢，已经有蛮多朋友开始在猜说六六去哪里了，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赶快来去猜一猜六六这个周末去了哪里。刚刚又是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到190公里之间呢。刚刚有说这个有散落物啊，在王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就趁着这个假日，坐顶来去看电影吧。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坐顶来去看电影。

萧煌奇最近来去看电影，其实除了刚刚提及的动画之外，也有蛮多像是《鲁冰花》这种台湾经典怀旧国片的重映，还有《你的名字》，应该我印象中是一个日剧吧，动画没有错，还有那个《尸变坟场》跟《鬼屋》一些比较惊悚的片，很适合大家可以跟对象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来到电影院增进感情。

其实看《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六六跟家人之间，就是跟爸爸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还有默契吧。就是在每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跟爸爸好像也没有特别亲近，或者是特别的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当《名侦探柯南》的电影上映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有默契的想要跟对方一起去看这个电影，所以每年呢都会跟爸爸有这样子小小的仪式感，只要柯南电影上映之后就会跟爸爸一起去看，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默契啦。跟大家更新一下，也不是更新，提醒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道路施工在台北市这个我们的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高全路线目前是封闭的，一路会到早上的六点。现场呢会有一些义交进行之这个疏散我们的指挥交通，对，指挥交通。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行驶到汀州路左转到新海路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好。它是在进行一个道路的工程。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有进行一个这个灯具清洗的工程呢，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的，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的施工呢，尾端约在中兴桥这边，不知道解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过后续的消息，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慢行啊，毕竟现在时间来到4:29了，大家不知道是下班了呢，还是在路上要去哪里玩，准备要出门去哪里玩吗？还是反正出门在外，就是小心安全至上，真的蛮重要的。来自大乔三重唱的歌声，你的专属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专属的仪式感，跟家人或者是跟你很重要的人，有没有你们专属的故事呢？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时间4:35，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待会要来跟大家聊聊仪式感这件事情了。在开始单元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持续状况。在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目前是全线封闭，正在进行一个工程，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平面的辛亥路代替哦。时间会一直到7月24号啊，还有7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岩路到万大路426巷封闭了我们单线的车道，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也会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内线呢，正在进行这个拱桥的涂漆装修的工程啊，时间也是一样会到6点的时候预计解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台15线，这个比较长一点，一路会到8月底左右。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主线是封闭当中的。还有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机车道的话可以维持通行，但是呢会建议提早改道到我们的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我们汽车的部分会比较好。

式感这个东西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六六查了一下，发现说它比较可以完成我们心理上面的某些补偿，比方说像是掌控感，它可以减轻一些焦虑，因为仪式感这样子固定并且有一个 SOP 的一个行为呢，比方说早晨的时候一定要来冲一杯手冲咖啡让自己醒醒脑，或者是在睡前阅读十页书让自己有一个这件事情是掌握在手中的信号，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自己有一个平静还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呢，我觉得心理暗示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告诉自己说，在这个时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了这样子的仪式感之后，我们应该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那其实透过这种仪式感也是可以让我们稍微停下脚步，专注于当下，所以呢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放大并且去感受那个微小的快乐。比方说同样是吃饭啊，我随手滑手机吃便当，或者是把食物装进一个好看的盘子里面，然后再点上蜡烛认真的享用，带给人的心灵富足是不一样的。还有划分时间的节点，因为像是比方说生日或者是节庆啊，或者假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如果你有一个仪式感的话，是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深刻的记忆点，也可以让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想起这些仪式感，会觉得哇，原来人生有这么多幸福的感觉。所以仪式感是不是就等于幸福感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留在大家心中给大家去评判了。来自美宝的歌声，幸福感。

一天的清晨，卧室的智慧灯模拟日出渐渐亮起，耳边传来轻柔的鸟鸣。走进厨房的时候，排成好咖啡机刚好萃取完整这个满室的香气。走进工作室，戴上降噪耳机哦，那个清脆的咔嗒提示音伴随着通知讯息全面的封锁，瞬间我筑起一道绝对专注的心灵结界。对我来说，科技仪式感就是用自动化的流畅与数位隔离，帮我在失控的世界里秒间夺回生活的掌控权以及那种秩序感。这是来自阿健的一个小小的日记，它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用很多科技的自动化以及操控的方式精准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这个顺畅还有边界感。或许对有些人来说，利用科技来让自己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感，是能够让自己有个很方便放松，主要是可以掌控时间，让自己有更好的时间规划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科技的进步之间呢，传统的仪式感又是怎么样的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传统的仪式感？

位在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仪式感的女生。她说，在清晨，她推开了木窗，迎接第一缕带有泥土香的凉风。随后呢，伫立在茶案前，看着沸水注入紫砂壶，茶叶在热气中慢慢的舒展，双手传来陶土滚热的质感。睡前点一盘沉香，在细烟缭绕中呢，听着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写下一整天的结尾跟开始。对他来说，传统的仪式感是这些无法被代劳的繁琐过程。他用真实的感官体验，还有温柔的时间积累，让他更能够实地扎根在当下，享受当下。所以感觉起来，对素心来说，这种传统的仪式感虽然说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做每一件事情上，但就是那种沉浸的感觉能够带给他一种力量。听完了两个故事，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来自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过后呢，我们一起来比较看看，究竟经过了科技的进步还有蜕变，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差异呢？

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呢，在科技的仪式感，科技所带来的仪式感，它比较会有一些特质，比方说比较高效啊，同时呢，也比较能满足在情境的切换上面带给大家的情绪感，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啦。还有一些个人化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着重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来满足自己想要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它常常会利用一键自动化，还有一些情境的灯光以及演算法的方式呢，让生活中会比较有掌控感，然后专注的方式也比较能够有专注力，还有强调这个秩序，还有强调秩序感以及便利性会比较多一点。那传统的仪式感，它会比较偏向在一种慢活，然后沉淀以及文化传承的情怀里面呢，感受人情的温度，会比较是以亲力亲为啊，还有实体触感的方式，用重复的一个手续，让自己去感受，完成一件事情的同时呢，那种踏实感、归属感，还有更深层的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许就是时代的差异吧，但我觉得身处于这个有科技的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传统的沉浸式的体验，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最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让自己了解说什么样的仪式感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眉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最新的状况，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这个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内线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导致的塞车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时间4:53，来听到一首田雅霍的歌曲《我就是我》。

如果专属的仪式感可以让你找到自己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论是科技带来的仪式感，或者是我们遵从一些前人的智慧啊，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日积月累人们留下来仪式感的方式，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因为在科技中呢，我们的这种仪式感相对于传统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秩序啊、效率的提升，那传统的仪式感呢，则会给我们一些抚平心灵的温度。这两个选择都是对生活里面最温情的告白，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取决于中间的平衡，我们该如何做拿捏啦。

所以呢，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让这些仪式感好好的善用它，或者是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面穿插一些这种小小的记忆，长时间不断累积下来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能够在你想起来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跟自己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更靠近。时间来到了4:59，我们待会儿要准备整点对时，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道路状况有什么样的更新，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了。

0: 回的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后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这个单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需要你，在每个
1: 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以及看到新北市三重区目前中山高架桥往新庄的方向是施工的状况，同时呢封闭了桥下的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汽车道还有这个内侧的回转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请大家路过的时候遵守这个交通人员的指示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的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的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目前都是管制中的，因为有游行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出门前再稍微的规划一下路线以及行车动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中，以及树林区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进行这个工程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哲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5:04，接下来要进入的呢，就是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今天周末晨报66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呢？首先最近是不是大家也都有听说啦？我们好像有台风又要接近啦。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哦。尤其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我们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一点，还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还有基隆的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呢，各个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中部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发生的可能。

所以出门在外，雨伞还是要带好啦，我们的好朋友。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各地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这个雨伞还有我们的雨具更是要牢牢的带。

来到同样是它都是27到33度左右啦。这次的台风呢是第12号台风，叫做红霞。那它是一个比较算是中小型一点的台风。那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呢，在我们鹅銮鼻南方这边的海面上持续朝着我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大概是在今天左右会是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通过巴士海峡跟东沙岛的海面之后呢，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那目前还有未来经过的区域的话，海气的环境条件是还蛮好发展的，但强度上有增强的趋势，所以大家务必是要再多多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这个台风的资讯，还有相关的状况了。听听看一首歌曲 Lovely Summer Chain 的小台风。

曾沛慈歌声大风吹，这个小小的红霞台风也不算小啊，逐渐增强当中。红霞台风呢，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风齁，其实是

体感上来说蛮有感受的。再提醒一下大家，比较稍早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眉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影响的这个堵塞问题，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请大家告诉我们。还有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星路三段这边的施工一路会到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会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家可以提前如果要经过的话，先稍微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再规划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等等的地方。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全线封闭哦，这个工程呢预计是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这个施工呢同样是到早上的6点。刚刚跟大家提到台风还有这个风势蛮强的，我们红霞本人他因为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台东地区啊，所以从昨天下午呢就会有出现间歇性的雨势了。于是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呢，在昨天的午后还有今天的早上是取消的。那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的这个活动呢，长滨场将会延期，所以如果有原本预计今天早上要前往去搭乘热气球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大家接获一下这个消息，再规划新的行程了。来自蔡明佑的歌声《热气球》。

蔡明佑的热气球提醒下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三前的路段呢，路面刨除的工程封闭施工会一路到6点钟。台65线全线的这个桥灯正在检修啊，封闭单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所以这个工程呢，预计也是一路会到6点钟。台64线。P544 到546敦柱之间呢，这个封闭的状况依旧是在施工当中，它的桥下的单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早上5点24分要出门去骑脚踏车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个P544 到 P546 敦柱之间桥下的单车车道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也会到6点钟。刚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早上是取消的状况哦。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是会因为这个台风受到影响的呢？除了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之外，金厦永渡的活动也是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的。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主办单位发布的最新公告。还有宜兰的龟山岛呢，考量到周边的海象跟风浪啊，好像逐渐有加剧的情况，所以也会实施封岛预警性的封闭。在嘉明湖国家步道还有山区的一些国家公园跟林道呢，目前也都是有预警性封闭的状况，提醒了山区的朋友或者是要往水域游玩的朋友，有可能会有强风跟豪雨的状况，那这样子这个期间先切勿入山，或者是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毕竟如果是在水边，其实风蛮大的话也是蛮容易有危险的，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跟安全开玩笑。

南横公路以及南回公路等等的山区路段呢，也不排除会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或者是交通管制啦。那离岛的船班呢，台东往返蓝屿绿岛的部分离岛航线有蛮多班次其实是停驶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排出游或参加户外活动的话，记得出发前都先查询一下单位的活动官网，或者是这个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行程受到调整影响。贾丽仪的歌声，天气报告，来听听看。

0: 偷零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
3: 哎，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2: 有带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3: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0: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违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了5:32，踢更啊吼，时间也差不多该出门溜溜去了。没错，接下来迎接到的单元就是出门溜溜。今天溜溜要跟大家推荐的地方呢，也就是溜溜这一个礼拜有偷偷跑出去玩的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其实溜溜也有先把这个照片美景的照片发布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了，大家可以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去看一眼，我觉得自己拍的蛮好的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地方，待会跟大家公布答案。虽然说好像有听众朋友已经在下面把我们这个答案讲出来了，非常的优秀啊。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哦。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呢，汐止系统前的这个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一样早上的时间嘛。毕竟现在时间也还蛮早的，所以出门在外记得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这次要推荐大家的景点呢，是北部的，算是西北部。上个礼拜跟大家推荐东北部的行程嘛，这次跟大家推荐西北部的行程。西北部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桃园观音这边有一个海水浴场啊，它目前呢是有一个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以桃园的海岸线为重要的据点，在观音滨海休息区这边常常会有一些地景艺术作品让大家就是欣赏，然后顺便看看海景，感受一下这个艺术跟大自然结合的感觉。

既然都要到了海边啊，我们势必是要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啦。先来收听一首来自南语的歌声《沙滩鞋》。

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出门走一走吧。在桃园观音海水浴场这边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会一路到持续展出到我们的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跟机会。天气好的话，出门走走。但是像最近有台风，但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不过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海边这种比较没有太多管制的地方，还是要留意自己的步伐，踩稳是很重要的。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以及我们国道5号提醒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里这边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那持续性的施工的话，看到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一样是封闭施工的。台65线全线桥墩检修，目前到日计是到6点钟会完成施工，不知道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台64线 P544 到 P546 墩柱之间呢，这个桥下的单车道啊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出门骑单车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应该会持续到同样是6点钟。也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双向的全线车道，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个三个车道呢，都会因为游行跟集会的活动会进行管制，管制时间一路从目前吧，会一路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预计是这样子，但是会视现场的活动的情况而定。所以大家在小心，如果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

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是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桃园市政府海岸及这个资源循环工程也常常会在那边举办一些跟环保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关注一下，像是一些海洋路跑啊，或者是音乐嘉年华的活动，还会有这个光影表演跟剧团的演出。那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在上网留意一下。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观音海水浴场这边呢，除了观景跟踏浪之外，还有很大的风车景观，是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就如果在4:30左右，或者是对下午的时间，然后开着车走我们的滨海公路，来到观音附近这边的话呢，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个大风车的风景。它其实是风力发电的风车，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蛮热门的。在这附近呢，也有白沙甲灯塔，还有草踏沙丘，以及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莲花季的主会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想要到这附近游玩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莲花季的主场，其实也是一个蛮知名，而且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活动，算是年度最大盛事吧，在观音的海边。

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在观音海岸线最受到关注的几个作品。像是六六自己有看到的，就是《归海》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高达5公尺的巨型漂流木巨人，非常的壮观哦。艺术家利用海边搜集的漂流木，还有一些自然的素材呢，打造了一座有点像是迈步走向海洋的巨人装置，矗立在观音的海滩上面，象征着跟海洋之间的循环、归回还有共生的这样子的连结。以及非常可爱的一个作品《大珠小珠落玉盘》，是艺术家尤文富所创作的。它是一颗一颗大颗小颗的小球散落在沙滩上的一个梦幻景观。其实这个作品的灵感呢，它是取自于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艺术家将大小不一的白色圆形球状的装置错落在这个沙滩上面，当海浪涌上来的时候，以及阳光洒落的时候呢，圆的球跟沙滩海浪会形成一个互动，表现出一个很具有诗意以及视觉张力的自然景致。六六自己看到的时候是觉得，哇，那个透过小球的缝隙看向海滩，以及这个阳光洒落一点一点的样子，真的是蛮美的。不知道这个空隙之间阳光洒落的斑点，是不是也是艺术家设计的一部分呢？还有一个作品是《浪涌的祝福》，那它是运用金属结构转化海浪浪花的线条，构筑出一座通往大海的一个门。那微风穿过的时候，作品它会有一个隐藏的爱心轮廓，看起来蛮可爱的。但其实六六这次去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作品，有点可惜。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感受到这个海岸边的爱心浪花之门呢。来自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海风咸咸，这首歌曲。

0: 几工。
1: 海风咸咸吼，西班子乐团的歌声，最后嘛有听到海风的声，实在是真舒适啊。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我们的桃园地景艺术节是一个蛮好去走走逛逛的地方，但是大家务必记得，如果要前往的话，留意一下防晒啊，水要多喝啊。那既然六六都说这么多它的好处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呢？其实前往的方式有蛮多选择的，像是我们可以搭乘高铁再转捷运，从高铁桃园站转乘这个活动展区外的接驳车乙线，就可以前往永安渔港，然后再从永安渔港转乘展区内的巡回接驳车 C 线，它是往草踏沙丘还有这个观音的方向，也可以抵达我们观音沿海各个展点。

点与服务站之间。那如果是一般的市区公车呢，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搭我们的客运5042号公车到观音站下车之后，稍微走个几步路，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滨海游戏区。其实六六是采取这个搭乘市区公车的方式，所以其实走那小段路的时候觉得小热，可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海边的这种人情味还有环境，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推荐给大家。或者是假日的限定公车，如果是国定假日的话，可以搭乘505滨海观光公车，也可以直达我们沿海各个观光景点。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呢，走台61线下观音交流道之后呢，衔接台15线或台66线往观音市区滨海的方向行驶，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观音滨海休息区、游戏区或者是白沙甲灯塔的指标这边走就可以了。那走台66线的话呢，往观音方向一路走到终点，再接台15线北上，左转中心路或玉林路往海边一路开，滴滴滴滴滴滴滴会高啊，哼。那在游戏区的入口呢，其实也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有路边的停车格啦，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再加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桃园莲花季百莲好合的活动现场，它一路也是到8月30号，地点呢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可以看到很多莲花，还有一些美美的景观跟装置艺术可以让大家拍照。时间来到5:53，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在进一首歌曲，要准备整点对时了。那这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空闲的话可以出门走走啊，出门溜溜溜一下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曲呢，我是莲花生 DJ Head 的歌曲送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进入整点对时，接下来下面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跟治安防诈还有我们的连线相关的内容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出门溜溜放松自己啦，因为毕竟这么也不算太好，不过我觉得有阳光，看得到阳光就是很不错的天气了，建议大家出门走走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 DJ Head， 我是莲花生，来听听看。

DJ Head 的歌声，我是莲花生。时间5:59了，待会我们准备要来整点对时，在对时之后呢，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 66，在空中陪伴大家4:00到7:00的时间。现在时间也差不多过了一半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带给大家好的心情。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车道全线车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的外侧各三个车道，目前都是有因为集会活动，所以管制当中，时间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同样是施工封闭当中。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6:0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六六去，对吧？对，这常常都会记错自己的节目名称。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呢，节目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六六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明天还会有持续在4点到7点陪伴大家。不过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要好好把握呀，毕竟可以跟大家相处的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相信现在如果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很有感触。这么早的时间要跟家人分道扬镳，前往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陪伴着家人一起去某个地方玩，我觉得更可以体现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陪伴的那种爱的感觉。所以最后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可能跟爱有关系的歌曲，但第一首歌呢，最后一个小时第一首歌是六六自己私心想要听的，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是来自林依晨的歌声。不知道大家觉得听到林依晨这个名字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

0: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道五号目前有什么样的情况哦。我们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李哲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场的状况。哲勋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大家早。目前国道双向路况都还算正常，但是在南下车流有逐渐增加的情况，预计在待会七点过后车多的情况会更明显，那请用人提早出门稳定行车。那行经雪山隧道的时候请遵守号志跟速线，隧道内不要过度拉长车距。那行车途中也请专心开车，若遇到前方车有骤降的情况或是有遇到事故，请开启危险警示灯，并收听 FM 警广掌握国道最新路况。以上是国道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周勋。要记得留意我们的这个前

车的行车状况，切记啊，我们尤其在隧道里面务必是灯要打开的，还有跟前车的距离也要拿捏好。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好消息跟大家更新，在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原本说这个有敦柱之间桥下工程是封闭单车道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还有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三前的施工，目前也是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台65线呢，刚刚的这个桥灯检修啊，目前也排除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台65线了。再来一个消息是，花莲市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道路管制呢，在万里溪桥、还有建英大桥跟中心大桥这边是全面开放通行了哦，以及西堡大桥在6点到晚上8点之间会开放全线的通行。在晚上到早上6点的时间呢，也会就是实施夜间封闭的，所以目前是可以安心行驶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些道路了。

吴美玲的歌声，爱到永远，爱到永远。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二号西行在 11.5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啦，没有呼吸心跳，再请路过驾驶朋友稍微闪避一下，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在 39.4 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呢，有塑胶栏掉落在我们的路上哦，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千万就是再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持续提醒大家，在今天到明天的早上3点的时间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我们中山南路到工人路全线的车道，台北市这边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有集会的活动发生，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再根据我们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通行，然后如果出发前可以的话，先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再出发是最好的。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样的小诈骗故事呢？最近其实蛮多朋友，包括六六自己观察到了，有发现说其实身边有蛮多这个关于假真财的事情发生，所以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哦。累计到7月23号这天，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6件，财产损失金额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有多少？总共有1,475.7万元哦，哇，也是不少欸。这个当天啊，其中的数据包含了交易纠纷，还有一些债务不履行等等的诈骗受理案件，这个数量呢大概是差不多43件，那财损的金额差不多有663万元。

最新的诈骗手法前五名榜单更新了。第一名由我们的网路诈骗、网路购物诈骗为这个拔得头筹啊，第一名，总共受理的数量有118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153.1万元，就是网路购物嘛，大家千万网路购物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看看自己真的有没有购买这个商品。第二名呢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假投资诈骗的数量总共有42件，财损金额达到了6476.5万元。假交友真诈财的这个案件呢，总共有36件，财损金额是1948.2万元。第四名来到了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哦，之前在这个前几个礼拜好像我们有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的时候，色情应招诈财诈骗似乎

是没有上榜的，但是这次来到了第四名。总共受理的件数有26件，财损金额到达了292.5万元。第五名的话，则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所以大家如果有接到这个假借银行的名义来询问你一些问题的话，不论是简讯或者是电话，都要提起警觉，小心留意了。

来听一首高尔宣的歌曲《Why You Gonna Lie》。

来自高尔宣的歌声 Why are you gonna lie？ 哦，说到这个我们的故事啊，今天其实有一个蛮严重的状况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在前一阵子我们接获一个消息说，现在的社群媒体真的是蛮发达的，尤其是一些交友软件。那有一个交友，也不是交友软件，就社群媒体嘛。那这个有一个媒体，它的 app 呢，主要的特性会比较偏向说，你可以接收到各式各样的资讯，尤其是可能不是你的舒适圈领域内的内容，它也有可能透过大数据推荐给你。所以呢，蛮多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手法，在我们的 Threads 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假求职啊、假购物等等的贴文。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有蛮多民众，在没有抱持警戒心的状况之下呢，就很容易轻易的相信这些贴文的内容，进而希望可以获得这样子一份工作，或者是购买这样子的商品。所以呢，在 Threads 上发生的假求职、假购物的诈骗案，累积到最近。

定啊，已经达到了11,896件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诈骗集团持续利用社群平台的高互动以及高扩散性，包装这些求职啊、购物等等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民众，或者是诱骗我们的民众。尤其是那种大家如果有看到日薪或者是轻松工时为诱因的这种假求职打工是最常见的，大家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其实六六在很年幼的时候也曾经有接触过这样子的状况，但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说他是不是诈骗，当下只是想说，诶，想要赚一点零花钱。不过呢，经过他最一开始说要交保证金，六六当下没有查证，稍微小小被骗了之后，后来就提高了警觉，防止他继续深入的对我有各种就是可能资料的一些索取。还有大家如果像六六一样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千万千万一定要先提高警觉，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因为真的很多情况，他有可能就跟你说，哦，我们这个打工其实蛮轻松的，在家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你只要先给我们一笔经费，就可能小小的钱，很小额的金额哦，然后可能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就是我们会把什么资料给你，然后怎样怎样。其实他根本不会给你，就是诈骗的话术，大家千万千万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尤其好，现在正值暑假，虽然说也快过一半了，但应该有蛮多毕业生现在也都是在求职的状况，所以还有这些可能中壮年的族群会是我们的诈骗集团最主要锁定的族群。大家如果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这种求职的贴文，或者是在贩售一些物品，如果你其实有心动的状况的话，记得记得多多留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财务安全以及资料。

张安婷的歌声，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不论这些工作是否高薪啊，真的确保自己的资料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要谨慎留意了。提醒到这边，来听这首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来自范安婷。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平放。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6:36哦，也是66要陪伴大家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50.2公里这边三义的中间车道，邮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185公里过龙井的外侧车道，有三个空篮子扛诶，拿来加啦哈。一样是在外侧车道的路中间，非常感谢也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各位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多多留意了，小心闪避。然后一样，国道二号西行在11.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解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一样是塑胶的篮子躺在我们的路中间哈。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08公里过安定曾文溪桥的外侧车道，刚刚说好像没有跟大家回报齁，有这个大量的铝制品散落物，但是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放心通行，不用担心。路上真的是小心安全比较重要啦，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好，然后打起精神，在这个6:38的早晨呢，我们带着好心情以及充足的精神出门，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再提醒大家吼，现在这个时间要出门之前，或者是已经在路上的话，不知道你们出门前有没有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毕竟夏天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也不好，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我们的安全有什么疑虑啦，出门前上路之前记得先检查一下各个指标，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在安全的数值上。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呢，在出发前尽快调整，避免让自己有这个发生意外的机会。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 一起来听听看。

0: 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我们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哈。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方冠英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松山机场目前的情况。有请冠英，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的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1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感谢观音。也提醒到了我们刚刚的主任航务员提醒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是要留意它的托运规则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其实有很多的小小的规则是需要留意的，再请大家配合。如果我们有需要搭乘飞机出门玩的话，特别特别需要请大家留意了。来看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呢，过圆山的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啊，还有台61线北上在通宵前的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我今天轮胎皮的散落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哎，还是大家真的出门在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状况哦，在上路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刚刚说到台61线北上的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是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的路段，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行车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就可以咯。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日新 Ivy Want Me Back。

星的歌声 Want Me Back。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0公里的这个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接过通报的，我们目前有接获到这个讯息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小心留意一下了。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国五南下，目前是车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这边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哦。我们来看一下国五南下的状况好了，哇，已经有红色的这个颜色出现了耶，所以大家我们南下要往宜兰还有东部地区的朋友，现在感觉大家都带着开心的心情上路了吧，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速度好像有点缓慢，在差不多是南港系统这边一路到石碇服务区这里哦，都是有陆陆续续有红色的状况发生，好，就是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啦，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而且记得我们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灯要打开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 C 型在 11.5 公里，刚刚说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对不对？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再带给大家一首英文歌曲来打开这个早晨好了，让大家心情好一点，来自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 Hey,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a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0: 怎么没有了？
1: 怎么没有了？六王的歌声，快乐大人餐，时间来到6:56了，六六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吼，明天见。这个时间真的是好想要吃这个快乐大人餐，就是吃一个早餐啊，让自己有精神有体力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准备好早餐，然后不管是怎么样要吃早餐哦，这是健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安全之外，好不好？时间6:56，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雷蒙，带大家来迎这个美好的早晨，然后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啊。那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爱你》，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我最喜欢和你发生的是最简单最平凡的日常，早上七点咯，一天的开始，深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180.4公里龙井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同样，国道3号南下国五的南下车多，所以呢，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是已经实施匝道一空管制的。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这边南下在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以及路肩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哦，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人受困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

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肩一样有散落物的情况。台61线北上，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路段轮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以及国道1号南下，在150.2公里的3E路段中间车道呢，一样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塑胶栏掉落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的全线车道，目前是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再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方案。

爱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不在家，今天就由我来代班咯。那也非常感谢呢，刚刚66三个小时在空中非常非常有活力的陪伴大家。这是我第一次遇到66，第一次听到66的广播节目，然后看到他这么有活力呢，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好了，也没有很久，也没有很久，但是当年呢，也是在这个4:00到7:00的时段，非常活泼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他的粉专，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哦。好的，那今天的快乐代班时光会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警广的全国治安交通网陪伴大家。那不管你是在开车呢，还是在准备出去玩，或者是在睡觉，就一边放着警广听哦，都希望呢可以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咯。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Good Time》。

0: 这首歌曲是由卡莉雷还有 All City 所带来的 Good Time， 希望呢今天在空中陪伴你的时光也会是你的快乐好日子咯。好，那马上呢就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21.8 公里到 21.7 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间，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要请你开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咯。国一的南下 1.6 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在 40.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这里有两辆车的事故，那目前现场状况是说有人员受困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然后不要停下来观望咯。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8 公里过堤顶内侧路间一样是掉落物。那再来呢是国道五号，提醒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那在我们的路网图上面呢可以看到在南港系统街到石碇这边的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咯，是有点稍微要小排队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呢多多的配合咯。那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可以请大客车的朋友们呢多多的利用咯。接着来到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上桥的地方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再来排除的好消息，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150.2 公里三义的中间车道，原本说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 180.4 公里龙井前内侧车道一个保险杆，以及国三的南下185公里过龙井外侧车道三个空篮子呢目前都已经捡起来咯。那如果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多少呢？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哦。来，三二一，0800000，一二三，0000000，一里三。
1: 好可爱呀、哦，好像卡通哦。
0: 什么东西这么可爱呢？应该是今天的美好日子吧，送给你这首歌曲。

来自棉花糖的好日子，听到这种呢编曲里面有口哨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好像被这个快乐的口哨给感染的感觉耶。美好的一天早晨，就把这首好日子送给你喽，祝福我们今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日子。好，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间，这边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你小心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哟，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再来呢是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哦，现场状况不知道是怎么样哦，那请大家呢小心留意。再提醒一次，这个地点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的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麻烦你多加留意哦。那后续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呢，也会持续在空中来为您更新。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这里有动物躺平。国三呢，因为国五的南下车子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国三的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请你多加配合这个匝道移控的灯号咯。那再来呢，台北市有活动，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一路会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那这个管制的范围呢是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里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管制哦。那在今天下午开始呢，也有可能因为人数溢出集会地点，所以在增加管制。那如果到时候有继续增加管制的话呢，会在空中持续为您更新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是7月25号，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了。没错，因为下个星期的周六就是迎来了八月了。那这个月的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去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欢迎到我的粉专来跟我分享哦。脸书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月你们都做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也是好日子系列，这首歌曲多么美好的一天送给你咯。

来自四分卫，多么美好的一天，是一首旋律非常的欢快，但是呢，歌词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遗憾的一首歌曲哦。因为呢，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除了你不在我身边。这句话就让我想到我以前也是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它是关于一个战争，但是它是用一个童话的方式在写战争这件事情，然后小朋友们起床的时候就会一起大喊说今天又是多么美好的一天，但是呢这样的一句话也有可能是一直很努力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吧，就觉得那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蛮心痛的。这首多么美好的一天，来自四分卫的歌曲。7:27，再次提醒您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员受困哦，请大家小心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院里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非常感谢

0: 热心的听众帮我们补充说呢，现场大货车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哦。所以呢，如果你经过这个地方，在国三的北上过院里这边呢，可以先行的提早改道，切出去外侧的车道喽。台61线的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侧外侧车道呢，都有一些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人车咯。有路况再麻烦你持续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感冒的人蛮多的哦，听说好像那个新冠肺炎又流行回来了，是吗？因为我自己前阵子也是感冒，上一次回来代班的时候，七月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冒状态，那个感冒也是蛮神奇的，也是延续了很久哦，好像至少有感冒个两三个礼拜吧，然后到后来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后遗症。所以呢，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出入人多的地方呢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李平医师来提醒大家一些预防流感的小方法咯。休息一下，等等回来。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7:31，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Memo。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哦。最近的天气状况，感觉有点小小的不稳定，我们来问问看我们今天的预报员王品翔，最近的天气如何呢？ Hello， 品翔。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没错，目前就是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红霞，它清晨5点的时候在鄂伦比西南方2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来说是以西北西方向移动。那今天上半天距离台湾是相对最近的时间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大概在上半天至下半天开始就会开始慢慢远离台湾的西南方海面，然后后面就趋向中国广东一带。那未来它还是有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还是要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一些天气资讯。那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台风的环流影响之下，在花东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尤其是花东跟恒春的降雨会持续也明显，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像是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今天由于环境上受到台风的这种偏东风沉降影响，在北部地区可能不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偏高，甚至局部会达到36度以上，西半部地区不下雨的时候高温也有机会上看到35、36度。住在中部以北地区的朋友，今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在台风的风力影响之下，在各沿海地区其实都还有平均6级或以上。

0: 但或阵风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跟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了解，谢谢品祥。那我们就还是提醒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今天出门呢要来景广的时候，我就骑在路上，然后就骑，就突然觉得，怎么风这么大呀？真的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虽然这次台风是从东南方那边切过去嘛，但是呢，我也觉得风好大，应该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没错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哦，尤其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风比较大的时候，安全带安全带本来就要系，那个叫什么方向盘握好，然后你的机车的话就是龙头一定要握好哦，不然有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快要被吹走的感觉呢。好，那在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这里有一个新消息，南下的 21.7 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现在成功的排除了。那另外要提醒您的几个事故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40.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外线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受困当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小心的留意，然后不要停留观看。还有呢，国道三号的北上 154.1 公里过院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有听众回报说是占用了现场内侧两线车道，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咯。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景广，景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哥哥严艺格的歌声哦。

来自哥哥严艺格的歌声爱上现在的我。哥哥最近也要暌违大概3年左右，又要再办专场了，下个月非常非常期待，我已经买好票了很期待哦，因为我之前去听他上一场的专场的时候就觉得，真的现场听，就从 MV 或者是从这种平常在听的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嗓音很好听又很有爆发力的歌手，但到了现场呢，完完全全会被那个情绪啊还有那个震撼的感觉影响到，真的是很让人怀念的一场演唱会。那你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呢？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如果以女歌手来说的话，我蛮喜欢那种嗓音很有一种磁性，就也不是说那种很低很低的那一种，但是它有一种磁性的感觉，好难形容哦像是格格这一种的，就他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心感安定感的那一种。那不知道你喜欢的歌手呢，他们的歌声是什么样子的呢？7:4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主持人不在家，是由我 Lemon 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时间哦。好，那有一些路况消息持续要在空中来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喽。那还有呢，因为国3接国5这里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状况哦。那从我们路网图上面的即时影像呢，也可以看到车子呢是稍微有点走走停停的，看起来车子就蛮多的哦。所以呢，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时定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紧缩喽，还有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大客车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利用一下咯。那还有呢，国3这边因为国5南下车多的关系，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3莺道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咯。那这些配合的需要大家配合的这些交通措施呢，再麻烦大家咯，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吗？因为现在的路况呢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有一些是掉落物哦，然后或者是事故，请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小心留意一下，小心自己的车，小心自己的安全，小心你车上的家人朋友的安全，也小心我们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咯。有个空报情况 0800-000-123 空报空空空空空103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Izu 黄义如。

来自飞轮海还有 Hebe 田馥甄一起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7:51，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陪伴你愉快的星期六早晨，从7:00到10:00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来听及时的路况消息喽。那么路况消息的部分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一的南下1.6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呢是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还有呢是在国一的西武高架的部分，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这里也有掉落物哦。以上这边好多的掉落物呢，要再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咯。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的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一样的状况，也是有动物呢躺平在现场咯。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以上的状况呢，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请你耐心等待它排除了。如果你看到了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欢迎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

李三。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男女合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国族夜歌曲哦，《新买耶心爱的》，卓文萱跟黄鸿升的合作。

卓文萱还有黄鸿升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新买耶心爱的》。很快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6咯，等一下呢就要迎接我们8:00的整点对时跟整点路况会诊。那也感谢你呢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呢都会在空中为大家更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也会呢跟各个单位交通单位或者是气象署呢来进行连线哦，来让大家获取更及时的资讯。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我们8:00第一小时真心话大冒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吉修台语歌曲，是曾伟中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家的石头座》啊。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掉了轮胎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有两辆小客车事故发生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现在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北上的154.1公里，过院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现场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以及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子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同样实施匝道移控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紧缩这个匝道移控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接着来到的是台北市，在今天到明天的凌晨7月26号的凌晨3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会进行活动设备搭设的管制。那在